0: 那雌激素大量的下降，那么因此呢，骨骼出现了这种微结构的改变，继而呢出现了一系列的这种骨质疏松的骨折。那么其实可能大家都能够认识，或者是早期的进行干预和治疗。那么男性他也是同样的，这个生命是不断的延长。那么男性的这种群体呢，他的这个疾病呢，可能相较女性来说要更加的隐匿，因为他没有更年期，而且他的初期的表现呢，也不像女性那么的明显。所以呢，其实是被掩盖的很大的一部分群体。那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呢，40岁以上男性出现骨质疏松的风险呢是大概是5%，而80岁以上老年男性出现骨质疏松风险呢已经达到了21%多。所以说早期的识别这个男性的骨质疏松呢，对于整个他的身体的健康啊，对于整个这个后续的治疗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这也是今天我和一同共同拟定的这个探讨的这个学术问题。
1: 非常感谢郭老师哈，其实郭老师真的是非常的谦虚啊，因为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是想把最精彩的、最美好的、最接地气的，大家一听就懂的这样的一些科普知识呢，要传递给我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我们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哈。今天呢，郭老师呢也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个病例哈。这样，郭老师在转病例之前，你先转个朋友圈呗。
0: 好的，
1: 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状态，我已经发到您的微信里了啊！一会儿咱进到直播间就能看到大家跟我们的这个互动了。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通说医节目。那么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郭卫莹郭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知识科普。那么出诊时间呢再次说一遍哈，大家可以记录一下了，是每周一特需门诊，每周二周四专家门诊和骨质疏松专病门诊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给我们来进行留言或者点赞转发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进行文字上的留言都可以，把问题呢来告诉我们。郭老师给我们准备的这个病例是这样的，就是前几天门诊的时候啊，看到了一个老教授啊，出现了腰痛压缩性骨折，到这个门诊就诊了啊。
0: 是的。
1: 那这位专家是个啥情况啊？老教授是个什么情况啊？
0: 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一是跟一同敲定，再有呢就是在上周的时候，我的一个老的一个老患者，其实是一个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一个阿姨，她是咱们静月的我记得好像是财经大学的一个教授，老两口，每次呢都是老两口结伴而来。那么这个阿姨呢，她在我这儿看了糖尿病好些年了，因为一开始可能来的比较频，后来血糖趋于稳定，那么来的时间就不是那么的频繁。那么这一次呢，他们老两口是从这个海南回来的，那么从海南回来，他每年呢去之前要到我这儿来做一次门诊的检查，然后呢这个从海南回来之后还要做一次常规的体检。他这一次去海南之前呢，就已经明确了这个阿姨存在着有骨质疏松症，所以当时她走的时候，我还说您去海南要多晒太阳，然后坚持补钙，给她应用了一些这个抗骨松的治疗。那么从海南回来之后呢，阿姨到我这儿来常规的检查，检查的时候，在检查的过程中，这个老伴儿就跟我说：“哎，那个郭大夫，这个我到那边去，我最近也觉得腰疼，你能不能给我也查一下，能不能给我加个号？”然后我说：“那好吧。”然后因为当时这个老教授他非常的谦和，他也说，我问了他的一些症状啊，有没有身高变矮呀、平时有没有腹泻，有没有慢性疾病，他说他都没有，他只是年龄是这个79岁，但身体一直很好的，两个人在海南完全是自己照顾自己，我们一查了一下，查完之后他的骨密度的体脂已经到了-3，而且最更加遗憾的就是他尽管就是在海南待了好几个月，他的维生素 D 的水平仍然是比较低的，就是晒的太阳可能还是不太足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又给这个老师又进行了一些关于骨质疏松相关的一些检查，那么考虑他就是一个年龄相关性的就是这种骨质疏松，然后呢就给他启动了一个抗骨质疏松的一个治疗。那通过这个典型的这个病人吧，我想其实不光是给我，也给我周围的一些朋友也很多的启示。就是可能老年性的这种骨质疏松，它不会是以骨折为首发表现。它可能仅仅就是你陪着人看病，或者说仅仅就是觉得我腰膝酸软、疲乏无力，那么症状未必是很典型的。但实际上，它这个疾病就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叫做沉默的杀手，静悄悄的疾病就已经悄然来到了我们身边。那我们就有必要宣传，或者是引领我们的公众来认识这个疾病，进而呢早期进。

0: 进行干预和治疗。
1: 嗯，其实骨质疏松这个疾病，我个人觉得还真的是要重视它哈。虽然说，它好像很普遍，大家会觉得很普遍，骨质疏松嘛，不像一些疑难杂症似的那么的绕口和陌生。但是你一定要重视它，不重视它的话，后果会很危险。为什么说我们有一些年龄大的一些老人朋友骨折了，咱会说他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0: 是的，
1: 对吧？
0: 对，你这说的非常的专业。我们学术年会也会说，就是已经发生了骨折，就一定要避免再次发生骨折。
1: 是这样哈。那么很多人觉得骨质疏松是绝经后女性的病，男性真的会得骨质疏松吗？
0: 这个问题真的又回到了刚才我们所说，因为骨质疏松症呢，它是以骨量的低下、骨骼的微结构为首发表现，进而呢就会出现了一个骨骼的脆性增加，容易发生骨折的这种特点。那么顾名思义呢，它是一个增龄性的疾病，肯定是首先见于的是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女性。但是尽管男性他没有像女性一样的更年期，但是年龄也在不断的衰老。那么对于男性来说，其实维持他的骨量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呢，是他体内的雄激素的水平。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比如说女性过了39岁，激素的水平可能就开始走下坡路，而男性过了59岁，他的激素水平也开始逐渐的一个下降。但是尽管如此，他的这种骨量的丢失也是随着年龄逐渐的增加的，而且男性他的这种社交，比如说经常出去这个喝酒啊吸烟啊，而且呢长时间的这种久坐，还有慢性的一些疾病，也都导致他的骨骼的这种微结构改变很明显，然后呢骨量继续的下降，继而呢出现了骨质疏松。
1: 是这样的哈。好啊，您还有补充吗？
0: 没有
1: 哈，没有，到我的了。好，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郭维莹郭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科普。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诸位哈，大家可以通过三个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个是我们的调频1019，还有呢是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视频直播，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启用的新的视频的直播平台一同说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一啊，然后点赞转发和关注留言都行，把问题告诉我们，请专家呢来为您进行解决。这个骨质疏松啊，其实呢它是可以在后天来进行一个调理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吃钙片啊、运动啊等等啊。刚刚我们在讲第一个病例的时候，好像专家也提到了，说有些患者是很常年都跟着您嘛来调，
0: 是的，
1: 就是内分泌的这个问题，尤其是糖尿病的这个问题啊，一定要跟住一个专家，尽量别换，因为他能了解你。
0: 是的，但是我们吉大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整体的医疗团队实力都非常强，也希望众多的糖友啊到我们专科来进行一个长期的规范的科学的这种治疗。那我们科可以进行一站式的，包括糖尿病的 MMC 的这种检诊。同时呢，我们还开设了针对不同的这种疾病的亚专业，比如说妊娠期的糖尿病的管理，像我的这个专病呢是骨质疏松的管理。那我们科还有高尿酸血症，同时呢2025年还是中国的减肥管理的元年，那么还有肥胖症的一些专病的门诊。我想呢患有内分泌代谢疾病的患者来说，到了我们科应该是会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管理的。
1: 可以说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管理。所以我觉得咱们科里是不是就是一个小型的 MDT 呢？
0: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们科涉及到人体的这种生长发育和代谢，那对人体来说可能是我们需要在治疗的时候不能顾此失彼，一定是要全面的一个兼顾的。
1: 明白哈。好，说到了这骨质疏松啊，那哪些男性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呢？
0: 一同提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男性的患者他到我们门诊的时候，他一开始是带着将信将疑的这种态度，他会说这不是女人病吗？我会有吗？那么我们会给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检查。首先呢，就是会进行一个病史的一个采集。那很多的慢性的疾病，除了增龄就老龄以外，很多的慢性的疾病它都容易出现人体的钙磷代谢的失常。你比如说慢性的肝病啊，有的一些原发性胆汁性的肝硬化，或者是慢性的肾病啊，那么这个患者他的钙磷代谢一定会有变化的，还有长时间的腹泻。那么从风湿科的角度来说，红斑狼疮啊，肝燥综合症啊， 这些强制性脊柱炎，那么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内分泌代谢科，像糖尿病长时间的患者，这个血糖控制不佳，多尿，尿钙是丢失的，甲状腺功能亢进，那么长时间的这种甲亢提高了代谢，使得骨转换是活跃的，还有就是内分泌代谢科的疾病，比如说甲状旁腺功能亢进，那么再有呢就是有一些垂体肿瘤的患者，垂体瘤的患者在术后切除了肿瘤之后，他长时间的处于一个性腺的性激素的水平的低下，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前列腺癌的患者，那做完手术之后会让他强行的拥有一些去世的一些治疗，使他的雄激素水平明显的下降，雄激素被剥夺，那么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对于很多的男性来说，他都是存在着患有骨质疏松的风险。还有很多的人他长期的久坐啊，没有运动，那么还有就是大喝大酒，那么这些呢没有户外的阳光照射，那这些呢都是高风险的。
1: 你看看哈，这专家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前面大家可能也都听明白，咱就不要做过多的赘述了。我在每次在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说，为了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要戒烟限酒，这是咱自己能做到的，是吧？
0: 是，这个是主动选择的健康。
1: 主动选择哈。
0: 对。
1: 所以说咱一定要把咱能做到的先做好。
0: 啊，是的。
1: 剩下做不到的交给专业人士来做。
0: 是的，一定要到骨质疏松的这种专病的门诊来看。那到了我们门诊之后，刚才采集完病史之后，我们会给患者呢进行这个骨密度的检测。那我们目前国家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准呢，是用双能 S 线这个骨密度检测仪来进行这个患者的这个检测。需要强调的是，针对男性的骨质疏松呢，我们这个骨密度的报告，它的50岁以下和50岁以上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要是50岁以上的男性呢，我们看的是那个T值，如果T值在-2.5以下，那哪怕你没有骨折，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是不是存在着骨质疏松。那么如果要说已经出现了包括这个椎体或者是髋部的这种骨折，或者是身体任意一个部位的脆性骨折，哪怕它的 T 值在-2.0以下，就是不到-2.5，我们也是可以诊断骨质疏松的。那么对于50岁以下的男性来说，当然这个我们认为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一个年龄阶段，如果这个时候他的 Z 值在-2.0以下，我们就要一定要高度的重视骨质疏松的风险，要进行排查。那么做完这两项检查之后，我们还会给患者进行一些骨代谢相关的一些标志物。那除了骨标志物之外呢，我们还会进行包括甲状旁腺激素、维生素 D、离子、肾功、肝功等等这一系列相关的检查。那么所有的这些结果汇总了之后呢，我们还要排查一下造血系统的肿瘤啊等等，这些都查完了之后呢，我们还会给患者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抗骨松的治疗方案。
1: 你看看专家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是个体化。
0: 是的，
1: 虽然说是骨松啊，简称嘛，简称啊，可以说是骨松，但是每个人的这个情况程度不一样，所以咱还是个体化的来进行治疗。
0: 是的，一定要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治疗方式的。
1: 明白哈。好，那么说到这儿的话，是不是患者的这个依从性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
0: 哎呀，是的。这个问题提的特别的好，因为抗骨松治疗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通常都是要我们患者和医生之间建立充分的信任，建立一个非常紧密的链接。那比如说我让这个患者定期你要来在治疗之前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治疗之后我要和之前的检查做比较。那以前呢，很多患友并不是非常的了解，他可能在门诊我说你有骨质疏松之外，他会说那我不就是补钙吗？还有的人现在已经知道了我还要补D，现在还有人知道我要补 K2 等等。那如果要是说你在治疗的过程中仅仅是盲目的补，那么可能这个收效就会甚微，因为我们在补的过程中，一个是可能补的剂量并不是足够，保健品太多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补的有点过了，出现了结石的发生风险。那所以呢，就是我在前两天的时候还有一个患者，一个阿姨，她自己补维生素 D， 她补的量太大了，给自己的维生素 D 水平达到了120，已经出现了维生素 D 的中毒。如果不是到医院到专业的医生这来检查，她是不能够发现的。所以一定要定期到医院来进行一个专科的检查和管理。
1: 明白了，因为它是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嘛。
0: 哎，是的，
1: 慢病是这样。对，慢病其实就需要慢慢治。
0: 是的，
1: 你不能说我到那去了之后就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它是个长期的关注的。
0: 是的，是的。
1: 说到这个补钙的时候啊，其实我还真的想和专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补钙产品很多，价钱也不一样啊，很多时候呢是百姓就不会选了啊，然后说是不是贵的一定好啊等等哈，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 一下，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钙呢？
0: 这是大家的一个认识性的一个误区。因为从补钙来说呢，钙、镁这些呢都是骨骼的无机质的非常重要的这种成分，所以抗骨松治疗我们绕不开这些基本的这种营养元素。从钙剂的来说呢，它包括有机钙，还有无机钙，还有新型的一些这个离子钙。那从钙的含量来说，其实

0: 这含钙量最高的呢就是碳酸钙。那么碳酸钙它的这个含钙量大概是40%左右。
1: 嗯，
0: 那么除了碳酸钙之外呢，我们还有乳酸钙、葡萄糖酸钙和柠檬酸钙。
1: 嗯，
0: 从含钙量的这种角度来说呢，柠檬酸钙它大概含钙量是23.8%。
1: 嗯，
0: 而这个醋酸钙是21%，而与此同时呢，葡萄糖酸钙仅仅是有9%。所以呢，我们在建议这个患者补钙的时候，如果已经明确诊断了有骨质疏松的话，那么从钙剂的这个选择上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含钙量比较丰富的这种钙质。
1: 嗯，
0: 那从中国的营养指南以及原发性骨质疏松的指南，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推荐我们医生给患者用药的这种指南上来说呢，
1: 嗯，
0: 那么如果确诊骨质疏松，我们是除了食补之外，每天要鼓励喝牛奶、吃乳制品，还有一些比如说虾皮儿啊、奶酪啊等等这些食物之外呢，我们还要补钙。那一天来说，
1: 嗯，
0: 可能补钙800到1200毫克，
1: 嗯，
0: 基本上就差不多够了。
1: 嗯
0: 嗯，
1: 明白了哈，
0: 嗯。
1: 而且呢，说到这儿的话，我还想提醒哈，就补钙也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
0: 嗯，
1: 是吧？
0: 对，是的，就是不要盲目的补，
1: 嗯，
0: 因为含钙的药物现在真的特别的多，
1: 嗯，
0: 包括保健品，
1: 嗯。
0: 那刚才我说的是无机钙，
1: 嗯，
0: 还有有机钙。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些什么螯合钙呀、牡蛎钙呀等等，
1: 嗯，
0: 很多很多的钙剂，所以我们要学会阅读它的说明书。我最喜欢的患者是什么样呢？他在跟我说完了，他吃钙片。
1: 嗯，
0: 我很怕的就是有一些老年的阿姨，因为我的患者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1: 嗯，
0: 所以就是他们会比如说他记忆力会差，然后呢他还很认真，他会记得小本本上我今天吃了什么，我用了什么，但是他就把他最重要的他吃的是哪种钙，他的这个药盒没有拿来。我是建议他们，你把你最近吃的药你都要拿过来。
1: 嗯
0: 嗯，有的人的子女很孝顺，给他们买各种各样的什么柠檬酸钙或者国外的一些保健品。
1: 嗯，
0: 那你只要拿来，我根据他那个剂量说明书，我就能指导你怎么吃药，而不是很盲目的，就说我吃了一片或者吃了两片，我无从判断你吃的这个钙量够不够。
1: 嗯，明白了，是这样哈。刚刚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大家点赞声一片哈。当然了，我们提醒大家哈，如果说你有一些骨质疏松啊、补钙啊、糖尿病方面的一些问题等等哈，都可以和专家来聊。只要是内分泌上的事儿，就难不倒郭主任。好，你看有朋友对有朋友提到问题了哈，说郭主任哈，市场女性补钙针疗效是否确切？
0: 嗯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听友他提的这个补钙针是哪些补钙针啊，
1: 嗯，
0: 因为目前在我们国家能给患者应用的这个补钙的针呢，主要包括有三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呢是一年一打的针啊，
1: 嗯，
0: 就是双磷酸盐，这个是一年一次的，我们是那个化学名呢叫唑来磷酸。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半年一打的啊，也是这个这几年有的，它的化学名呢叫地舒单抗。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一天一打的啊，它的化学名叫特利帕肽。我不知道这位听友说的是哪种。
1: 嗯，
0: 那如果要是说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患有骨质疏松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他的病史、他的疾病的特点以及他的骨转换的一些比较鲜明的个人的特征吧，来帮助您选择。
1: 嗯，
0: 因为这些药物它都是各自有利弊的，我们来帮着你选择这个药物。
1: 明白了，所以说不能通过简单的问题告诉你该到底用什么哈，
0: 啊，是的，
1: 得看具体情况具体看嘛。
0: 嗯，
1: 而且前面专家也说到了，其实这些疾病它都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甚至是为您量身定制一个属于您的一个治疗方案。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对吧？
0: 对，而且不同的药物之间我们是要接续治疗的。
1: 嗯，
0: 比如说有的药这一年一打的，它可能最多的就是打6年，那就要进入药物假期。有的人进入，
1: 嗯，
0: 打了3年就要进入药物假期，有的人6年之后进入药物假期。而这个一年两针的这个药物呢，它可能是打3年，那现在呢，
1: 嗯，
0: 可能还会再延长。
1: 嗯，
0: 而一天一打的这个药物呢，它的作用呢一般来说只能打2年，而且它在用药的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这个有一些风险或者说是不良反应。
1: 嗯，
0: 所以呢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
1: 嗯，好，其实我这个问题啊，就像咱开板的时候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0: 嗯，
1: 就是男性没有像女性一样的绝经，为什么也会骨量流失？前面咱介绍到了，
0: 是的，
1: 能不能再给我们展开的说一说
0: 啊？好的，刚才我们说了，其实说了很多，男性他和女性一样，他没有这种激素水平的断崖式的这种下降，
1: 嗯，
0: 但是对于男性来说呢，他的雄激素对于骨皮质的这种厚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一个同年龄的这种男性和女性相比，他的峰值骨量是一定是比同年 年龄的女性要多的。
1: 嗯，
0: 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那么她体内也是有雌激素的，她的这种雌激素的下降，它也会影响男性体内的这种破骨细胞的这种活性，那么使得骨吸收的能力远远的超过了骨形成。那与此同时，那么男性随着他年龄的增加

加，他的肌肉的力量、肌肉的含量也会出现减少。那很多男性如果长时间的久坐，尽管体重比较大，但是他是大腹便便，脂肪的含量比较多，这种情况下肌肉对于骨骼的应力刺激和保护作用也会明显的下降，这种情况下呢也会出现一个骨量的一个丢失。那与此同时，男性他的这种户外的运动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饮酒，刚才我们其实说了很多，还有

0: 在确诊骨质疏松骨折之后，她的恢复的能力有的时候可能会比女性还要差一些。那对于药物的这种治疗，那疗效来说呢，可能要观察的时间要更久一些。所以我们就是强烈呼吁，针对男性来说，一旦发现早期的这种骨质疏松，那一定要早期的进行干预和治疗。
1: 嗯，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科普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治疗。虽然说这个疾病听起来不陌生，但是如果查病因病理啊，我们该怎么治疗，怎么样制定一个属于您的这个治疗方案的话，那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技术活了，是吧？所以得需要专业人士来给您进行一个指导。那男性想查骨质疏松，做什么检查是最准确最划算？直接做 CT 核磁可以吗？
0: 对，那有的患者其实他也是说，我不想查那个双囊骨密度，我直接做检查的时候做一个 CT 核磁。在这里强调的是呢，目前为止我们针对骨质疏松的诊断标准金标准仍然是双囊 X 线骨密度。那么这个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辐射，而且很安全，所以呢对于患者来说，这个价位上来说也是相对很低廉的，不到100块钱。那么对于 CT 和核磁来说，不是说它没有价值，一个是它这个价格比较昂贵，对，同时呢还对医疗资源是一个浪费。那么对于什么样的病人，我们是建议做 CT 或者是核磁呢？你比如说身高明显的变矮，在一年之内身高矮了2厘米，或者是距离年轻的时候身高最矮最高的时候矮了4厘米，我们就要小心有没有椎体的这种骨折。那么怀疑有椎体骨折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哪怕是做 CT 或核磁或者是 DR， 那么来进行就是 X 线检查，来明确有没有发生骨质疏松以后的椎体骨折，那这种是更深层次的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医院目前呢还是有这个关于这个QCT 的一个检查，我们医院放射线科目前还是一个科研性质的，可以查我们的这个椎体。那么它是查的这个体积骨密度，可能是更加的精准，但是目前因为还不能收费，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一个比较少的给患者做的检查，所以还是推荐大家要进行这个双囊骨密度的检测。
1: 明白了哈。那男性骨质疏松首选的药物啊会是什么呢？是和女性用药一样吗？
0: 是的，说到了这个治疗呢，针对男性的骨质疏松来说呢，我想很重要的一点，首先就是戒烟和限酒，再有呢就是生活方式的这种调理。我们所说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呢，除了常规的补钙和补D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做运动。我们强烈推荐我们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的患者都要进行一个运动的一个治疗。那么长时间能够坚持的这种运动呢，它不仅仅能够提高我们的这种心肺的活力，那同时呢还能刺激我们的这个骨骼的这种生长，与此同时呢还能够使得我们的肌肉变得更加的发达。那相比较这个有氧运动，那么无氧运动呢可能更加能促使这个肌纤维更加的粗壮啊发达，那么对于骨骼的保护作用能更好。那么除了这两个方面之外呢，就是抗骨松的药物的治疗。抗骨松的药物治疗其实和女性的原发性的骨质疏松治疗是一样的。刚才我们说有几种针啊，半年一打，一年一打，一天一打。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口服的这个药物。那口服的药物呢包括一周一片的啊，它的这个化学名呢叫阿伦磷酸钠，也是应用了好几十年的非常经典的这些药物。那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如果你不想打针或者很畏惧打针的话，也是可以选择口服的药物的治疗的。
1: 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老师，股骨头查骨结核吗？
0: 这个是不做这个检查的，这个是单独的得到骨科再去看。
1: 到骨科再去看。
0: 它和跟骨质疏松是两个概念。
1: 明白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哈，我是主持人一同。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是吉大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郭卫莹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骨质疏松的相关的知识科普。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啊，就像我们前面不止一次在说哈，说这个疾病大家一听都知道啊，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哈，就现在这个疾病可能都趋向于这个年轻化。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去体检，本来岁数感觉也不大，30多岁40岁左右，他就会说，哎，你这骨量丢失了。是骨量流失了。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很多的这种体检机构呢，他们是有这种比如说超声骨密度。那这种超声骨密度因为它的这种携带是非常的便携的，那么它也极大的帮助了我们的很多这个患者群体吧，来进行检查。那包括有指骨的，有尺脑骨的，还有根骨的。那么对于这些患者来说呢，就是我们做完了这个骨密度的检查，

0: 有的时候会出现了一个骨量的减少，这个是正常的，因为现代人我们都每天都在工作，可能没有什么体育锻炼，也没有干什么体力的活，所以这个部分的这个骨质量可能是出现了下降的，但是不要太担心，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双能骨密度或者是做这个QCT 等等这些检查来明确，但是我们不能够忽视啊，确实有骨质疏松年轻化。那么现在很多年轻的女性她有过度的这种节食减重，那么随着整体骨体脂量的这种下降，它骨量也是出现了减少。我见过一个最年轻的一个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呢，他是一个这个30来岁的一个男性，那么他是这个因为肥胖，他去做了那个胃束带的手术，那么他的体重呢从300斤一下子就减到了110多斤。
1: 嗯，
0: 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患者长时间的有一些营养物质的缺乏，伴有腹泻，所以呢他到我这来说，他就说他觉得全身的酸痛，我们给他进行完这个骨密度的检查，它的 Z 值是负的3.5、3.6，我记不太准了，但是就是非常的低。那对于这个患者来说，那么这种体重的这种明显的这种跌重，可能是他骨质疏松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
1: 嗯啊，明白了，是这样哈。啊，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骨质疏松的相关的这个知识科普哈，是男性骨质疏松相关知识科普。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或者说有一些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1: 多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你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哈。好，那么咱继续往下来啊。听说哈，听说骨质疏松这个药要吃很多年，然后有些人就担心了，说它会不会伤肾呐、伤合谷啊等等啊。
0: 对，这个问题也是在门诊有很多很多患者来过来问我的。那么所有的这些，无论是这个双磷酸盐，还有这个地舒单抗，因为目前我们针对抗骨松治疗主要就是这几种。还有没有上市的，比如说硬骨抑素的单克隆抗体啊，还有一些在 国内没有上市，但在国外有上市的阿巴拉泰等等。那么这些药物呢，它普遍存在着就是针对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是一个谨慎使用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需要评估患者的这种肾功能的。如果说患者的肌酐清除率在35以下，我们是要谨慎的使用。那么除了这个地舒单抗之外，有一些患者的这个用药就不能够使用了。那么除此之外，这一类部分的这个药物呢，它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下颌骨坏死以及不典型骨折，就长骨的这种骨折的发生风险。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那么不是说所有的患者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变化。可以说我们这个骨质疏松专病门诊我们也开展了很多年，我们见到这样的患者几乎是没有。那当然呢，有一些患者他可能出现了这样情况，会到口腔医院或者到口腔科来就诊。那我也就这个问题特意和口腔颌骨外科的医生做过一个交流。那么有一些患者他在应用了这些药物之后，他就没有等到3个月或者6个月之后再去进行，比如说下颌骨的整容啊，或者是种牙呀，那么这样的情况那就极大了增加了它的这种发生风险。因此我们建议，尤其是老年人，他的牙口可能会出现不好，那不仅仅出现了骨质疏松，也会出现了一个比如说缺牙，要补牙，要种牙，那我们要把牙齿整理利索，然后再到来进行一个抗骨松的一个治疗。
1: 是这样的，说是牙齿还得整理锁的
0: 啊。对，如果要是在这过程中要是种牙或者要进行整容，那我们就不建议马上就要选择这样的药物
1: 啊。明白了，所以说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和提醒哈，当专家在跟您说的时候，你最近用什么药啊，然后有没有什么整容秀牙的这个计划，
0: 是这样子的，
1: 一定得如实的说哈，
0: 对，
1: 要不然的话这影响我们后续的治疗的这个疗效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请问打针之前应该做什么检查。
0: 非常好。那么打针之前呢，其实应该是已经明确诊断了骨质疏松了，或者说已经应用

0: 用了一些药物，但是骨密度提升的不明显。
1: 嗯，
0: 那么我们想用一个省事儿的快捷的一个治疗手段。那我们在进行这个打针之前呢，一定是要评估一下你的肝肾功能。那么如果肾功能，刚才我说如果肌酐清除率在35以下，那个是不太推荐的。
1: 嗯，
0: 那与此同时，如果要是存在着比如说高钙血症，那可能容易被非内分泌专业的人漏诊忽视。有一些人觉得哎，血钙稍微高一点能不能是化验误差。但是我想举一个例子，那么我在上周的时候，这个上周二的门诊有一个阿姨，她在两三年之内发生了四次骨折啊。那这个阿姨是白城，我记得是白城的。那么他在当地已经进行了好几次椎体的这种骨水泥的手术，那么在第四次的这种骨折的时候，他带了到了我们医院的脊柱外科。那我们医院脊柱外科这位医生他就非常的有经验，说阿姨你这个这么年，他在六十多岁，你发生了短时间内发生了这么多次的骨折，你要到内分泌查一下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疾病。那么到了我们医院来查完之后，我们就发现他的血钙是增高的，甲状旁腺激素水平也是增高的。后来呢就发现这个患者他的甲状腺后面，因为人体有四个甲状旁腺，它是甲状旁腺的腺瘤，它是个甲旁亢，那么大量的这个钙离子从骨骼当中游离出来进入了血液，导致它的骨骼出现了脆性的增加，出现了骨折。那这个患者其实他的多次骨折的病因就在于他的这个甲旁亢。所以呢我们强烈建议患者，你在用药之前一定要就是那不来我们医院也可以，一定要到内分泌专科或者是甲状腺这个专科来查一下有没有甲旁亢，排除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病因，排除了这些原因之后，我们再进行药物的一个治疗。那与此同时，因为打这些针它有的是促骨形成的，有的是抑制骨吸收的，那我们如果是你是骨形成特别活跃的话，我们就不建议再次促进骨形成，我们可能就要抑制骨吸收。那如果是已经骨吸收已经抑制了好几年了，我们仍然骨量没有改变的话，我们而且再次发生了骨折，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人群。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促进骨形成，所以用什么药，选择哪种药，应用多长时间，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来进行治疗。
1: 好，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这位朋友这么说的，说的太好了，受益匪浅，看来大家听明白了。其实我们就希望大家听明白，然后呢跟我们及时的反馈，让我们知道你还想听哪儿，我就把哪儿自动的给调过来哈。来看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哈，说是体脂负的2.9，男66岁，严重吗？
0: 对于一个六十多岁的男性来说呢，就是这个体脂负的2.9，那肯定是已经出现了这个骨量的丢失，骨质疏松了。我不知道是椎体的还是这个股骨颈的。那如果要是说这个椎体的这个负的2.9的话，如果这个男性他的身体状况还是非常好的话，我想呢，除了这个补钙补维生素 D 之外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口服药物的一些治疗。那么与此同时，如果要是其他部位的，比如说已经发生了骨折，或者是还有一些慢性的疾病，我们可能还要在其他的疾病的治疗的同时，或者是选择更加强力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打针，或者是这个选择的这个针的话，也有可能选择的是这种一天一针的，或者是半年一针的。也可以选择一年一针的。
1: 明白了哈。你看直播间还有朋友问到哈，说拔牙呢可以吗？
0: 对，这个刚才我说到了，就是拔牙它涉及到对于牙槽骨的影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就是仅仅是拔牙的话，慎重起见，我们是建议隔3个月左右再接受抗骨松的治疗。那么同时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可以接受比如说这个钙和D的补充啊。那么有一些围绝经期的女性呢，我们还可以到这个妇科内分泌接受 MHT 的这个治疗。那么这个绝经后的激素补充或者叫替代治疗呢，不仅仅对于骨量的维持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它是同时呢还保护了我们的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改善了脂代谢啊。我是从医生的这个角度，我是建议如果没有紧急症，我们的围绝经期女性其实是可以接受MHT 的这种选择的。
1: 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做骨质疏松检查应该提前预约吗？当天能做什么？
0: 因为我们科有现在目前有3位医生在进行这个抗骨松骨质疏松的专病门诊的这个开展。 那么除了我之外，还有我们科的孙教授和崔大夫，我们的门诊基本上是能覆

0: 覆盖到从周一到周日的，所以我们的患友来的话，即使挂不上我们骨质疏松的专病门诊，我们科其他的医生教授也都非常的优秀，都可以给患者开具这样的检查，当天我们是有专人的，当天基本都能做上。
1: 嗯，好，
0: 出报告。
1: 好嘞，继续往下来哈。那男性每天呢补钙多少，该补多少钙，多少维生素，食补行不行，够不够呢？
0: 这位听友其实也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那我从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是愿意食补，我们更愿意药食同源。那么因为这个钙剂呢，在我们这个整个抗骨松的治疗当中，是作为一个基线的一个治疗，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除了刚才我说的乳制品，那么乳制品100毫升的牛奶当中应该是含有100毫克的这种钙。那除此之外呢，像肉类还有一些这个植物，比如说一些菌菇啊，或者是春天到了荠荠菜呀、小油菜呀 那么这些菜它的含钙量特别高，那像100毫克的荠荠菜可能有235毫克的钙剂，所以对于这个我们正常的餐饮的来说，吃饭的话，如果说不是严格的这种比如说素食或者是怎么样，那么我们含钙量其实是能够补充一些，但是对于我们营养的膳食结构来说，抗骨松治疗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能每天还要额外的补充800到1200毫克的这种钙剂。那么说到维生素 D， 正常呢，我们这个地处东北，尤其是我们经历了漫长的一个冬天，我们也不会在冬天的时候把自己的肢体暴露出来出去这个晒太阳，所以呢，我们很多的这种患友到了我的门诊之后，我们进行25枪维生素 D 的检测都是偏低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这个25枪 D 的水平在20个纳克基本就够了，但实际上抗骨松的患者来说要达到30个纳克以上，所以就提示我们需要补充维生素 D。 那很多患者呢来了之后，他会说我要吃活性维生素 D 啊，其实是用不着的，我们没必要用高射炮打蚊子，普通的维生素 D 就够了。我们在药店就基本能够买到，比如说这个维生素 D 有400单位一粒的，还有这个800单位一粒的，我们只需要每天补充400单位，1天2次，或者800单位，1天1次就可以。在这里再额外的说一下，因为钙剂它可能，尤其是像碳酸钙，它可能会刺激这个胃酸的分泌，所以我们这个患者在补充这个碳酸钙的时候呢，我们是建议餐后服用的。那么像柠檬酸钙，它对于胃酸的这种影响，它和胃酸的相互作用就相对来说少一点，你可以在餐中服用。那么维生素 D 呢，因为它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所以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尤其是跟饭菜一起吃呢，它的吸收利用度可能要更好的一些，所以维生素 D 呢，我们建议就餐的时候服用。
1: 好，有朋友问到哈，打这个地舒单抗治疗骨质疏松期间能不能拔牙呢？
0: 这刚才又说到了这个拔牙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的老年女性特别关注，甚至有的人达到了很焦虑的这种程度，其实我们还是说，因为我们地舒单抗应该是2022年，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2022年或者是23年开始上市了，那么我们也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每天都有患者，只要是我的门诊，一定，因为我们骨松的患者一般来说每天有20个号，那么一定会有应用地舒单抗的。我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哪一个患者就是出现了这个下颌骨的坏死，当然也有一些患者可能出现这情况不到我这来就诊，到了口腔医院或者到口腔科。那么如果拔牙期间您用了地舒单抗，我们是建议您就是拔牙和这个地舒单抗使用的时间要错开至少3个月。
1: 至少3个月哈，
0: 至少3个月。
1: 好，这个时间也告诉您了，也希望您按照专家说的来做哈。那对于男性朋友来说哈，男性做什么运动是最护骨的？走路、跑步、力量训练，哪个会更好呢？
0: 这个很多男性，因为现在大家都愿意选择一个自己，而且的运动，我们看到健身房现在遍地可见，触手可及。但是我觉得，就比如说我工作特别的忙，可能我想了很多次我要去健身，也办过很多健身房的卡，但最后都是流产了，都没有去做。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男性听友，你想从现在开始就开始抗骨松治疗的话，我首先要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初心。那么做运动来说呢，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它对于我们的心肺的功能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氧运动提高了我们心肺的这种能力，那么无氧运动它是增肌的。所以呢，从抗骨松的角度来说，我们是鼓励无氧运动要超过了有氧运动，但是不论是哪一种运动。

0: 只要你开始做，一定对于抗骨松治疗都是有效的。
1: 嗯，好，来跟这位朋友说哈，说吃钙片是怎么吃呢？是吃钙片是吃一段停一段吗？
0: 啊，不是这样子的，一旦抗骨松治疗，这个依从性就很重要。我们是建议长时间的坚持。那么这个钙片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就是一天两次，一天一次，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从这个药物的吸收的角度来说，分次服用肯定是有利于钙剂的吸收。那尤其呢，在晚上的时候，钙剂的吸收是最活跃的。所以，如果要这个患者他没有肾结石这样的疾病的话，在晚上吃也是很好的。啊，如果你白天经常忘，那么睡前你吃一粒也是很好的。
1: 嗯啊，哪些疾病的男性患者尤其是要注意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呢？
0: 啊，对，那个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说的，有很多疾病啊，比如说这个有肿瘤的病史，有甲旁亢，有皮质醇增多症、甲亢，还有腺垂体功能减退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雄激素剥夺，那么还有就是像什么多发性骨髓瘤啊，慢性的肾功能不全、慢性的肝功能不全、慢性的心衰。还有强直性脊柱炎、红斑狼疮等等等等吧。那么这些啊，还有一些癫痫的患者啊，长时间应用一些，还有一些人群，就是艾滋病的患者的人群，长时间应用这抗病毒的一些药物，那么这些呢，都是需要关注你的骨骼健康的。
1: 直播间有朋友问到哈，说隔着衣服晒太阳没有效果吗？
0: 啊，一定是没有效果的。对，刚才其实说到了一个，就是。我就像我来上周来就诊的那位教授的那个男性的那个叔叔，他是去了海南，一直在胳膊腿暴露，但是呢，想想得有三四个月的时间，仍然维生素 D 的水平不达标。那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人体所使用的一些这个胆固醇脂质，它在人体它经过了这个光照啊，在这个。经过了脱氢胆固醇的作用下呢，然后首先经过肝脏，然后呢经过肾脏，才形成为活性维生素 D。 那如果我们隔着衣服照射的话，除了我们晒了我们的脸之外，那其他的部分是不能够帮助人体转化这个活性维生素 D 的。而且很多女性出门是要戴着防晒帽、戴着口罩，还有抹防晒霜，那所以对于抗骨松治疗可以说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1: 说到这儿的话，我们还要说一说一些老人所谓的晒太阳，他是怎么晒呢？就是家里窗子不是特别好嘛，然后落地的，然后阳光直接就进来了，然后坐在藤椅上就晒，哎，晒了一两个小时，觉得挺舒服的。但实际上隔着玻璃是没有啥效果的，
0: 没有用的，它经过紫外线它就过滤掉了，所以就是一定要出去把肢体露出来。
1: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晒太阳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比较爱美的女性，如果想通过晒太阳补钙的话，一定别抹防晒。
0: 是的，都这个特别麻烦，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脸做好，因为有的人会出现光敏性皮炎。所以就是如果要是有一些女性，尤其是我现在有很多这个围绝经期女性，她们现在还是姿态很轻盈，身体也非常的好，但是抗骨松治疗给她们带来很大的困扰。我是建议她们，比如说你在脸上你可以抹防晒，你可以戴着一个防晒的这个帽子啊、口罩啊，但是上肢或者是下肢，我们是一定要暴露出来，接受阳光的这种沐浴的。
1: 有朋友问到哈，多大年龄开始检查有没有骨质疏松呢？
0: 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呢，因为男性的峰值骨量到了59岁可能开始出现下降，所以如果要是没有慢性病的男性，一直身体很好，那有可能在50-60岁你就要需要关注了。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因为女性到了39岁雌激素的水平就开始出现了下降，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40岁左右的女性就要开始关注你的骨骼健康，尤其是你的母亲啊、你的姐妹曾经出现过骨质疏松，或者是出现了骨质疏松骨折的话，这个时间是要提前的。
1: 说到了这个提前，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其实把这一项加进去
0: 啊。是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很多人他做完了这个检查之后，他甚至都不来就诊。有的患者就说，哎，我好几年前就发现这个事儿了，我回去就补钙了，不到专业的医生这儿来看，这样是很遗憾的。
1: 你看医生用了一个词就遗憾哈，这就晚了哈。有朋友还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吃这个钙片容不容易得结石啊？
0: 是这样，因为这个吃的这个钙剂呢，它在我们循环系统当中呢，经过一系列的这种和维生素 D 的这个结合，在肠道被吸收，然后在整个这个 在尿液当中循环当中，它是有一定的这种沉淀的这种风险的。所以说如果要是说我们这个患者平时又是长时间的这种肉类吃的比较多，它是而且运动量比较少的话，那么和饮水量比较少的话，是很容易存在着这个泌尿系统

0: 统结石的发生风险。这也就是我会让我们的患者，我会在他们走的时候给他们写一段非常非常长的门诊的病历，让他们一定要3个月来过来监测一下24小时尿离子。那么如果要是尿离子明显超高的话，那我们就会调整患者的维生素 D 的剂量以及钙剂的剂量，那么避免他们出现了泌尿系统的结石而不自知。
1: 嗯，好，你看哈，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郭教授您喝口水吧，一直说太辛苦了，谢谢您，
0: 谢谢。
1: 问题是直播间现在不让喝水哈，一会儿我们下节目就请专家多喝点水啊。
0: 好，
1: 咱继续来讲这个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科普哈。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对这个疾病已经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不能叫全新的，全方位的非常深入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哈。那未来男性骨质疏松的防治会有更简单更有效的新的方法吗？
0: 嗯，这个也我们也非常期待，因为我们一直是在抗骨松的这个领域上，可以说和我的患者们一直是同行。我在我们最开始今日接受这个亚专业的这个培训和学习的时候，我们也和国内的一些头部的专家也有很多的学习交流和互动。那么针对男性的骨质疏松，目前呢其实和女性的骨质疏松治疗是大体一致的，但是未来呢还是有很多新药即将问世，那么还有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现在是这个方兴未艾，所以就是针对它的一些检查有可能不一定非得像到我们医院，很多患者会说哎呀你的号不好挂，来了这个几天得等了几天。我们是希望有更多更便捷的这种手段，更便捷的这种方式。那比如说像今天我非常荣幸来到一同的这个直播间，能够和我的众多的患友呢做线上的一个交流。那可能在门诊的时候，我们因为每天的患者群都太大了，没有那么多详细的时间来一一的跟患者来做解答，但是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坚持不懈地在做科普，那么能够帮助更多的就是对这个疾病无感，或者说是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来进行着手进行预防和干预的这种手段，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1: 嗯，好，也非常感谢郭老师哈。你看这位朋友说刚进来直播间骨质疏松有啥症状，刚进来想问一下骨质疏松有啥症状啊。
0: 说到骨质疏松，刚才我们说它的是骨质量的下降，容易发生脆性骨折。那么从骨质疏松早期来说呢，它最明显的就是疼痛，就是静悄悄的这种疼痛，腰膝酸软，有很多患者觉得就是一个腰背部的疼痛，还有一些患者呢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就是比如说您可以自己拎一下，比如家里有哑铃，或者是最简单就拿2瓶纯净水，你可以试着把它举一下。那么再有就是3升的一个，你看看你能不能拎动。那以前你可能拎这些水你觉得很轻松毫不费力，但是现在你感觉开始有点吃力了，这是一个典型的症状。还有呢就是一个身高的变矮，很多女性她自己觉得我比我年轻的时候缩缩了，用我们东北话说，那其实呢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个骨头的一个压缩性的骨折。还有呢就是一个典型特点呢就是疼痛。那么很多这种疼痛的患者，他会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就是压缩性的一个骨折，有的人甚至出现了多个椎体的骨折，这个都是骨质疏松早期的这种表现。
1: 嗯，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你好郭教授，吃3个月钙片要化验24小时尿，什么检查
0: 啊？对的，这个说到了我们专科的一个，我们给患者进行的是24小时尿离子的这种监测。它的检测的方法其实呢就是非常的简单，但是需要患者的这种配合。就是某一天晨起，您就固定这个时间，比如说早上6点钟我起床了，我先去洗手间排一次尿，那这个尿我们是弃去不要的，然后您找一个大的容器，就是从这个6点之后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的6点，您要把您所有的尿液全部排到这个桶里，就这个容器当中，然后呢在第二天早上6点最后排一次这个尿，要排到这个容器当中，把它搅匀，然后呢要算一下这个量。很多患者拎着一桶尿来到了我的门诊，但是他在家没有计算他的体积，非常遗憾，我们检验科是没有办法来给患者计算尿液的体积的，这个部分要求就是患者和患者的家属来完成。比如说啊，我今天拎着1小瓶的这个尿液来了，就哪怕10毫升也行，但是我在家算完了，我今天排尿是2380毫升或者是1750毫升等等，你只要告诉了这个尿液的体积，我们检验科检测的是这个浓度，那最后浓度乘以体积，最后就算出来您24小时排钙有多少质量，然后我会根据这个二十。

0: 24小时尿钙的这个数值来帮助您分析是不是吃的钙剂偏多，或者是补充的维生素 D 偏多，进而进行一个药物的剂量的调整。
1: 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啥来啊？没有了啊。这位朋友就说点赞啊，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关注哈、啊。那说到了这个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科普，现在他的这个发病率其实还是挺大的哈、啊
0: 嗯。
1: 那治疗起来的话，会很麻烦吗？
0: 啊，其实并不麻烦，因为从骨质疏松的这个发病机制来说，可能很复杂。但其实它是一个我们共患的一个疾病。那在未来，我们可能就比如说女性过了绝经期进入更年期，这可能是我们人生相处最长的一个时期。男性也是一样，过了现在我们在门诊80岁、90岁、100岁的老人都有，所以就是可能在漫长的时间当中，我们都要做到和疾病共存。我们最多的常见的就是补钙和补D，再有调整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还有抗骨松的药物，比如说一年一针，我觉得并不麻烦。
1: 对，其实首先你要有这个意识，
0: 哎，对，
1: 要觉得这个问题我得治，它是毛病哈、啊，它
0: 是
1: 病，是
0: 它是疾病、
1: 对，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执念，什么执念呢？就是说我这骨质疏松了，我先不上医院去治去哈、啊，我先锻炼锻炼，增加我的这个骨质骨量，然后我再去上医院去检查。
0: 是的，
1: 这样的办法有效吗？
0: 有一些是有这种依据的，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在发生了这个骨质疏松之后呢，他开始进行了一个生活方式的极密的这种调整，比如说原来吸烟他戒烟了，还有呢就是有的人他喝完酒之后总腹泻，他把酒戒了，那与此同时他开始转成了自己进行有目的的这种力量的训练，找了私教，那么可能隔了几个月之后他的肌肉变得异常的发达，那么与此同时他的骨密度也会出现一个大幅度的攀升。还有一些人他有把他自己原有的一些慢性疾病给他治疗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有自己的这种坚持不懈的决心和恒心，而且并能持之以恒的去做的话，我认为也是有效的。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补钙是早上喝奶好还是晚上好？
0: 这个补钙其实这个牛奶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任何一个时间都是可以的，因为它就是一种蛋白质和水嘛，所以就是无论是早上和晚上，只要我们喝进去这些，那么基本上就补了多少毫升的牛奶，就是补了多少毫克的钙，都可以。
1: 都可以哈、
0: 啊、对。
1: 来跟这位朋友说谢谢郭主任的回复，这个已经看到了哈，已经帮您回复专家了。来跟这位朋友说哈，说喝茶咖啡运动量大流汗会导致钙流失吗？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在门诊的时候很多患者也都会问，他会说就是我每天不停的喝茶，饮用咖啡。一般来说呢，因为没有特别这个官方的这个数据来报道，但实际上也有很多很小众的一些文献吧，我们也读过，因为饮用茶里面的茶多酚还有咖啡里面的咖啡因，对于提高我们的自主神经的兴奋性以及提高肌肉的活性，其实是有益的一个帮助。所以说如果不是每天喝浓咖啡超过4杯，或者喝茶的这个喝茶的剂量我并不清楚啊，对于这个骨量来说呢没有太大的这种影响。那尤其运动之后流汗，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生理的现象，但如果要是说你在晚上啊会出现一个盗汗，比如小孩子出现盗汗、夜啼等等，那么这些呢可能是一个缺钙的表现，那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年龄，根据他的体重还有他的饮食架构呢来进行一个膳食的这种补充就可以了。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我打的骨钛可以吗？打的点滴。
0: 这个骨钛呢应该是很多社区医院就有的。我说实话我们医院因为没有，我从来没有用过，但是我也观察过几例的患者，就是他们认为打完骨钛之后，我想的应该是一种胶原，一种大分子的蛋白。那从补钙的角度来说，我们一般来说不建议喝骨头汤这样的一种，因为它这个胶原它可能比较大嘛，所以就是说从骨钛的这个角度我不太了解的这种成分，但是确实有一些患者应用完骨钛之后他感觉自己身体比较轻松，至少从心理层面上来说他认为他已经接受了抗骨松的治疗，所以就是如果没有办法没有路径到专业的医生这儿来治疗的话，那我想这些无论是从精神层面还有体力层面应该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吧。
1: 我看一下时间哈，能不能把这位问题回答完哈。他说教授好，我母亲50岁，因为散播性子宫肌瘤做了子宫及卵巢全切，需要做什么检查预防骨质疏松吗？目前吃着钙片但是胃有点不舒服。
0: 就是因为这个子宫肌瘤，我想应该是一个良性的疾病。
1: 嗯，
0: 那么它既然一般来说单纯做子宫肌瘤手术，它是

0: 不会把卵巢切除的，不太清楚卵巢有没有一些问题。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进行抗骨松的这个治疗来说呢，就是雌激素的补充我们可能要谨慎的接受，因为它才50岁。
1: 嗯，
0: 但是抗骨松的治疗除了补钙补地之外，
1: 嗯，
0: 我们如果确实有骨量的这种低下啊，我们可以早期就开始抗骨松的这种治疗，你比如说应用这个口服的双磷酸盐，它也是可以的啊。同时呢，还有一些色目治疗等等啊，这些都是可以进行
1: 好
0: 个体的这种探讨。
1: 好，
0: 好。
1: 那么时间关系，咱就不能说太多了，这点儿卡的太紧了。直播间的人群还在往里涌啊，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希望郭老师继续做客，咱继续再聊，好不好？
0: 好，
1: 好，那要和您说声再会了啊。
0: 好的，
1: 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诸位，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医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FM101.9 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0: 时间来到上午的10:03，在这里问候大家的是中华，欢迎您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那么每个星期一、星期二呢，我们带给大家的是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在这里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吹拉弹唱才艺的朋友们，大家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才艺展示热线了。直到清楚从来记好，热线是0431-8581-5588 8581-5599。同时呢，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想要观看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听众朋友，记好搜索和查找的方法啊，打开您的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在您观看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点点赞，发表一下评论，并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陆续迎进参与表演的朋友。首先问候的是来自黑龙江鸡西的郭叔叔，您上午好。
1: 巴老师，上午好。
0: 哎，欢迎您。
1: 我来首《我的根在草原》。
0: 好，可以开始。
1: 给后面都点赞啊，也给中华老师点赞。
0: 好的。
1: 点赞，哎。
0: 嗯。
1: 走遍了山山水水，美不过辽阔的草原，听遍了四海歌声，还是牧歌最动听。我是父亲亲爱的骏马，永远爱恋着草原，无论在哪里，我的根在草原。

天，尝遍了山珍海味，奶茶、手把、肉最香。我是母亲放飞的雄鹰。永远目看着草原，无论在哪里，我的根在草原。

0: 远的桃源，无论在哪里，我的根在草原，我的根在草原，谢谢中华老师。
1: 好，把掌声送给第一位参与表演的来自鸡西的郭叔叔啊，感谢您的参与。接下来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安徽芜湖的刘先生，您上午好。
2: 哎，中华老师上午好。
1: 哎，欢迎您，今天依旧是竹笛表演对吗？
2: 对。
1: 好的，告诉大家您要吹奏的曲目名。
2: 今天我来再来一首，再吹一首，把红河谷再吹一遍啊！
1: 啊，红河谷，好的，可以开始。
2: 啊，
1: 嗯。

0: 谢谢。
1: 好，感谢刘先生的参与。继续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云南曲靖的杨先生，上午好。
2: 中华老师你好。
1: 哎，欢迎您。今天要表演的节目是？
2: 今天清唱《天涯歌》里。
1: 好，可以开始。
2: 好。天涯呀。

郎呀欢难之交爱生人生呀。

迎春，小妹妹丝线蓝丝针，蓝呀穿在一起不离分。哎呀，蓝呀。

0: 谢谢。
1: 好，感谢远在云南的杨先生的精彩表演啊！接下来呢，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九台的高双成叔叔，你好。
2: 你好，中华。
1: 哎，上午好，叔叔，欢迎您。
2: 上午好，哎，为郭先生点赞，郭先生看来身体恢复健康了。
1: 嗯，是的，状态不错。
2: 啊，祝贺。
1: 嗯，
2: 我今天讲一个小故事吧。
1: 好啊。
2: 此地无银三百两。
1: 嗯，开始
2: 吧。此地无银三百两啊，本来是想隐瞒掩饰，
1: 嗯，
2: 结果反而暴露。
1: 对，
2: 是吧？这个大伙儿都清楚，我就先开始讲啊。
1: 好嘞。
2: 在很早很早以前呢，有一个叫张三的人，张三勤勤恳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省吃俭用，攒了三百两银子，望着这一堆三百两银子，别提多高兴了。但是高兴之余，他又发愁了，这个银子放在哪儿他都不放心，他恐怕被人偷走。这一天他订了个木箱子，他把这三百两银子装进木箱子里，趁着天黑的时候，他在自家后院的墙脚下挖了一个坑，把这箱子就埋进去了。他还觉得不放心，他想如果有人知道了这里有三百两银子，那非偷走不可呀，怎么办呢？哎，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找了一块木板，他在木板上写了一行字，此地无银三百两，他就把这个木板啊插在埋银子这个土堆上了。哎，这回他放心大胆的回去睡觉了。他家邻居街坊有一个叫王二的人，这个王二啊，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家里穷得叮当响，还是一个人。他就发现张三在自家的后院里头忙忙碌碌的，他就想看个究竟，忙些什么。他等着张三回去睡觉了，他悄悄地翻过张家的院墙，来到了张三家的后院。他发现呢，在墙脚下有一个小土堆，土堆上插了一个木牌。他走近前，借着月光看见上边有一行字，此地无银三百两。他马上意识到，啊，张三呢，你这里埋着三百两银子，也该着我发财。他找了一把小铁锹又挖开了，不大一会儿啊，就把这个木箱子挖出来了。他打开箱子一看，白花花的银子在月光下是闪光，可把他高兴坏了。他把坑填好，他搬起装银子这个木箱，刚要走，他一想还不行，这银子要是张三知道我偷走了，那非跟我拼命不可呀，怎么办呢？哎，他也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这个木牌的背面啊，也写了一行字，隔壁王二不曾偷。他就把这个木牌啊也插在那个土堆上，他翻过墙回家了。他心想，这回我可有银子了啊，原来谁家的姑娘也不跟我，这么大岁数还没娶上个媳妇儿，这回我要娶上一个漂亮的小娘子，给我生几个小孩子，这个管我叫爹，那个管我叫爸，小娘子啊，娇滴滴的喊我一声郎君儿，哎，我叫她一声娘子，郎君儿，娘子，哈哈。 呦，我太幸福了！我竟做梦娶媳妇了，这回我要梦想成真了。我有钱了，我有银子了，我发财了，净想美事了，一宿也没睡觉。这个天哪，刚亮，张三儿就赶紧起来，来到自家的后院，他发现呢，墙角堆那个小土堆有人动过了。他走近前一看，木牌上又多了一行字，隔壁王二不参偷。他马上意识到，哎呀，糟了糟了糟了，我的银子被王二偷走了。他挖开一看，装银子的木箱子果然不见了。他像发了疯一样冲进王二家，王二，你把偷走我的300两银子马上还给我。谁偷你银子了？你的银子在哪儿啊？我没偷。王二，你别跟我装相了，你那木牌上明明写着隔壁王二不曾偷啊。对呀，你看你那木牌上不是明明写着此地无银300两，都没有银子我偷什么呢？啊，那木牌上写着呢，此地无银300两，那就说这个下边根本没买这300两银子，我偷什么呢？你这不讹人吗？王二啊，王二啊，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你连街坊邻居你都偷，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今天把银子还给我就算拉倒，如果不还给我，就我要上大堂告你去，让大老爷评评这个理儿，我没偷，就是没偷。走，王二，跟我打官司去。他们俩打官司去啊，暂且不表，单说这个人呢，聪明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自作聪明就不可取了。这两个蠢人所办的蠢事，成了千百年来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笑柄。谢谢大家。
1: 啊，感谢高双成叔叔的表演啊！讲这个故事真的是大家都可能听过这样的一个老故事啊，但是现在重新听起来还是挺有趣的啊！感谢我们的高双成叔叔。好，北京时间的10点22分，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也欢迎视频直播间里的观众朋友呢继续收看啊。那么同时呢，我们的才艺展示环节还在进行，准备好吹拉弹唱才艺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接着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
0: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3: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画40健康，赏4季美景。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4: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3: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问候参与表演的朋友，来迎进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黑龙江的刘玉英阿姨，上午好。
5: 啊，你好，是中华吧？
1: 对，我是中华，欢迎刘阿姨。
5: 哎，好，今天唱一首《三尖》。

0: 小鹿。
1: 好，那之前还是有谜语的，对不对？
0: 对。
1: 嗯，好的，那您先说谜语吧。
0: 好，身子，哎呀，不是这个啊。
1: 嗯。
0: 小小孩儿真漂亮，五颜六色身细长，山水花鸟他能会，表里如一有文章，这是。

0: 好，
1: 就在那山脚下，芍药花开，鲜艳芬芳。一条山路穿树林，身站在云端上，路两边长满山珍。

在山间的小路上，心情真舒畅。就在那山坡上，风月如火随风摇荡，一条山路穿波无，身站在峭壁上，路两边野果累累，秋风吹过满山飘香，甜滋滋的野葡萄，甜得呀像蜜糖。

0: 在山间的小路上，心情真舒畅。我走在山间的小路上，心情真舒畅。好了，谢谢。
1: 好，感谢刘阿姨的演唱。接下来请您揭晓谜底。
0: 嗯，小小孩儿真漂亮，五颜六色身细长。
1: 嗯，
0: 山水花鸟他能会，表里如一有文章。这是彩色蜡笔。
1: 彩色蜡笔，好的，感谢刘阿姨。接下来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农安的倪叔叔，上午好。
2: 中华你好。
1: 哎，欢迎倪叔叔，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2: 也就会唱两首歌，唱不好呢，别的也不会。
1: 嗯，别这么说啊，这个好多歌友们都说了，您这进步太大了啊。今天唱什么歌？
2: 这首歌名叫《走进新时代》。
1: 好的，咱们开始吧。
2: 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我们意气风发走进那新时代。我们唱着东方红，党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让我告诉世界。

飞来，中国进行着接力赛，承前启后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啊，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

0: 谢谢。
1: 好，感谢倪叔叔的表演。接下来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啊，刘医生叔叔，您上午好。
2: 哎，你好，陈华老师，
1: 欢迎您。
2: 我今天唱四句《文昭关》。
1: 好的。
2: 传统京剧啊。
1: 哎，可以开始。

天金好似贵有天，要走黄瓜三尺天不能抱出

0: 好了。
1: 嗯，好，那我们感谢刘医生叔叔的表演，掌声送给您。10:32了啊，节目已经过半啊。那在后半个小时的直播里呢，我们依然欢迎大家继续带着吹拉弹唱的才艺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表演。提醒您，我们的热线是0431-8581-5588 8581-5599，朋友们可以接着拨打。同时想要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打开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就可以看见我们同步的视频直播了。好，接下来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齐齐哈尔的刘伟阿姨，您好。
2: 东方老师您好。
1: 哎，好久不见，欢迎您刘伟阿姨。嗯，
2: 真是好久不见。
1: 就是啊，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2: 你这个台这个节目嘛，我们现在用智能音箱都搜不到了，都是蹦蹦打。哎呀，头半小时一直打一直打也没打进去。
1: 啊、嗯，以后就是周一周二啊，周一周二的上午10点到11点。
2: 啊、知道吧？
1: 嗯，
2: 知道那个时间了。
1: 嗯、
2: 我这没等到十点，没等到十点就开始往里打，又打，又打。
1: 嗯，这会儿还行哈、啊，打进来了。嗯，
2: 就是啊，挺幸运还、
1: 嗯。对，
2: 嗯，
1: 今天唱什么歌？
2: 我今天唱一首《草原夜色美》。
1: 好，可以开始。
2: 就不拿伴奏了，
1: 可以啊。
2: 嗯
1: 嗯嗯
2: 嗯，好的。嗯。

0: 远归，青青草原无人归，青青草原无人归。谢谢老师，我唱完了。
1: 好，感谢我们的刘伟阿姨的精彩表演啊，掌声送给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迎接一位朋友，打通热线85815599，齐心阿姨您好。
2: 你好，钟红。
1: 哎，欢迎阿姨。
2: 哎，今天我唱一首应山红。
1: 好，可以开始了。

拉寒冬腊月遥，盼春风，若要盼得遥。

0: 边有映山红。谢谢。
1: 好，感谢齐心阿姨的表演。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想要参与今天表演的听众朋友呢，希望您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接下来继续迎进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吉林市的白菜大叔，您好。
2: 哎，中华你好。
1: 哎，上午好，欢迎您。
2: 这时间改了是我才知道。
1: 对，每周一周二以后您要经常来做客啊。
2: 好的好的。
1: 嗯。
2: 今天给大家带了一首我的原创歌曲。
1: 嗯。
2: 歌名叫梦回故乡。
1: 好的。
2: 再唱咱们就啊。
1: 嗯。

到我的故乡，让我欣喜若狂。古老的故乡变了模样，变了大模样。从前的草坡早已变成荆棘满山岗，古时候的乱世太阳变成了大广场。浓浓的乡情围绕我。

可爱的故乡让我天天朝思梦想，甜梦送我回到心中魂牵梦绕的故乡，梦中回到生我养我美丽的故乡，儿时的同伴已是白发白。

汤圆它更甜，糍粑更香，腊肉美味飘荡。亲戚朋友欢聚一堂，共度美好的时光。

0: 滚滚的长江万国流淌，天涯的儿女永远为你为你歌唱，天涯的儿女永远为你永远永远为你歌唱。好了，
1: 好，感谢大叔的表演。10:44在这里提示大家，此时此刻您关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那还有一些老朋友可能对时间的变更还不太知晓啊，我们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以后呢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呢设定在每周一和周二上午的10:00到11:00。长春市本地的朋友，大家可以打开广播锁定

0: FM 101.9 兆赫，可以收听到我们每一期的直播。那么外地的朋友呢，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打开吉祥新闻这个 APP 之后呢，在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也可以不受地域和设备的限制呢，随时随地用手机收听到我们每一期的节目。
1: 最爱好心情，
2: 最爱放轻松，
1: 最爱101.9，最好听的故事尽在其中。
2: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爱和你在一起。
0: 好，接下来继续迎进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啊，林女士您好。
3: 哎，中华你好。
0: 哎，上午好，欢迎您。
3: 上午好，我想唱首歌。
0: 啊，歌名是？
3: 歌名是，这歌吧，这是，哎呀，多少年不唱，我以前能不能唱好，我试试吧。
0: 行，叫什么？
3: 谢谢，就是电影《小花》插曲，李谷一，原唱李谷一。
0: 啊，
3: 妹妹找哥泪花流。
0: 好。可以开始演唱了，
3: 可以开始唱试啊。
0: 嗯，
3: 唱试试。
0: 好，
3: 开始。

一箱姜子和药，姜子和药，住金山沟的解放盘，各回村到远。

悲恨报怨仇，万语千言挂心头，没缘随个叫阴走，叫阴走，赢得天下春常在，赢来家乡山河。

0: 唱完呗。
1: 好，把掌声送给林女士。还有10分钟左右的节目时间，提醒所有想要在今天参与表演的听众朋友，大家要参与的话，希望您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那么接下来呢，给听众朋友做一下今晚直播的一个预告啊，在今晚的17:30到19:00播出的一同说一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大三院中日联谊医院眼科视光中心主任王淑荣做客直播间，主要和大家交流的话题是近视的人就不花眼吗？哎，这个问题好像也是好多这个40-50岁50-60岁朋友关心的一个话题啊。那么大家呢可以感兴趣的在今晚的17:30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一同说一。
2: 这里是 FM101.9

0: 有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1: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最爱101.9。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2: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1: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2: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1: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2: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1: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到别人眼里的达标，有时候忘了看看什么才是自己想要，也会在深夜里焦虑到睡不着，用装货

10:54了，看看时间，咱们今天老年聊天室才艺展示的环节就进行到这儿。今天没有打通热线参与进来的听众朋友呢，也欢迎您在明天星期二上午的10:00到11:00啊积极参与。那么中华感谢所有关注收听收看我们老年聊天室直播的所有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支持。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您继续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

0: 张浩鹏，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1: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3: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2: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3: 人生没有十全十美，如果你发现错了，就重新再来。没有机会重新来过的，就让它永远沉入时间的大海。千万不要用一个错误去掩盖另一个错误，总是浸泡在过往的池子当中，只会让自己越来越虚弱。只要放过曾经的自己，才能享受今天的快乐。别人不原谅你，你可以自己原谅自己。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 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2605的这位听友，您好。
5: 你好，
4: 哎，你好。
5: 我想请教你一件事情。
4: 您说，哎，
5: 我的儿子、啊。那个和媳妇儿都已经达到谈婚论嫁的时候，这都3年了。
4: 嗯，
5: 3年了没成想呢，今天我准备给我儿子和媳妇儿结婚。
4: 嗯，
5: 结婚呢，没成想呢，他是前3年儿媳妇儿他姑姑买楼给他儿结婚。那个利用我这个儿媳妇儿的名贷的款。
4: 嗯，
5: 哎。当时要求当时的说的是今年3月份给登开，
4: 嗯，
5: 就是说是把他的名那解除贷款，
4: 嗯，
5: 咱们出于他呢给登出呢，他就没给登出，再说不行了，银行不允许登出，要登出的你得交税钱多钱得交到4-5万元，
4: 嗯，
5: 所以咱们也没办法了，我想求求你，这个是应该怎么办呢？
4: 他结不结婚跟他用名义给他姑贷款有什么关系？
5: 有什么关系？咱们娶的是儿媳妇，娶的是媳妇儿，娶的儿媳妇儿啊。他说是担不着，他姑姑要还不起，他姑姑也50多岁了。
4: 他姑要还不起的话，那房子直接就作价了，你儿媳妇一分钱也亏不着啊。
5: 是亏不着啊，是不是背着几红啊？是不是给你拉黑了？咱们也咨询了，是不是能给拉黑了？
4: 啊，您继续说吧。
5: 所以呢，现在整那个僵局，他就说是
4: 我如果是这个女孩的，如果我是这个女孩的朋友，我绝对不会建议这女孩嫁给你们这样的人家。
5: 啊，对。
4: 啊，
5: 那我听着，哎，
4: 我如果是这个女孩的朋友，绝不会让她嫁给你们这样的人家。
5: 啊，对，
4: 因为啥这么说呢？你们把所有的问题想象的太坏了，而且没有任何的亲情在。
5: 但是咱们不懂得这个法律啊。
4: 嗯，你这个想法不为怪啊，不为怪。其实说句不好听的话。他姑用他的这个侄女，就是用你未来的儿媳妇儿这个名来办贷款的话，其实他姑是承担着更大的风险。
5: 但是他也有儿子，他没有，他都。
4: 如果他儿子如果能办的话，肯定不会用你这个未来的儿媳妇儿的名办，您懂吧？
5: 啊，
4: 因为这是房子贷款跟车贷款，它还不一样。
5: 嗯，
4: 换一句话说，现在他要承担什么风险？就你儿媳妇儿明天把这房子卖了或者处理了，从法律上来讲，他姑一点招没有。听懂了吧？
5: 嗯，
4: 啊，如果说他姑还不上这贷款，一个月还不上，人家银行肯定会找你这个儿媳妇儿，对不对？
5: 对，
4: 咱们可以替他还一个月，第二个月他还不上的话，直接告诉他，那我就把这房子卖了。所以人家，我个人觉得是绝不会说这贷款还不上的，或者出现信用污点的。
5: 嗯。
4: 啊，所以我不知道你儿子是什么意见、什么想法啊？我觉得你儿子应该是不把这个当回事儿，但是你这当爹的，我觉得好像这么做有点过分。
5: 小江老师，
4: 你说，
5: 但是我儿子的意见就是最好是你给登开。
4: 啊，我就不登咋地吧？接不接吧？
5: 嗯，
4: 想过没？
5: 但是不接，我就。咱们也不是说是苛刻，是不是说分开？
4: 你要问我啥问题？
5: 我就你说的意思也行，是很有说服力的。
3: 我没有任何埋怨或者指责你的意思啊。
5: 我行。
3: 但是呢，我劝你一句话。
5: 哎，说。
3: 做老人的，你有啥事记住了，跟你儿子说。
5: 我跟我儿子是已经说了。
3: 别跟你这个儿子的女朋友说任何这方面的问题。
5: 但是我没跟他们说。
3: 啊，对，那这就对了。如果说你这个未来的儿媳妇儿啊，内心当中记你这么一笔的话，你到老了会遭罪。
5: 那，
3: 你信吗？
5: 但是我打个比方，
3: 嗯，
5: 假如我的女儿，
3: 嗯，
5: 我也有女儿。
3: 你这个比方，我知道你想要说啥。
5: 对，
3: 这个比方呢，没有意义，也没有意思。
5: 真是没有意思。
3: 啊，说大话谁都会说。
5: 对，谁谁我，但是这要是出现，
3: 你儿子多大了？
5: 他还不起了，怎么办？
3: 我都告诉你了，刚才怎么办？
5: 但是你告诉我了，是告诉我，
3: 嗯、
5: 他家已经这几口人都叫你拉黑了。
3: 哎呀，我刚才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明白，你儿子多大了？
5: 我儿子26。
3: 做什么工作的？
5: 打工，给人家安装铝合金门窗。
3: 嗯，你这个，你儿子的女朋友呢？
5: 也那个也来一个厂子，临时厂子上吧。
3: 现在是问题在这儿啊，他第一个已经替他姑做这个事儿了啊，是吧？已经替他姑做这个事儿了，对不对？
5: 对。
3: 第二个，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在短期内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5: 嗯，
3: 对不对？
5: 对。
3: 好了，第三个就轮到你们来决定了，这婚是结还是不结？
5: 咱们家的这三口人的意见呢，
3: 嗯、
5: 就是说是你分开了，咱们才能结婚。
3: 嗯，
5: 咱不能说是为了。
3: 我都已经告诉你了，第二条就说得很明白了。现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婚结还是不结？
5: 那就不能结了呗。
3: 好了，直接告诉你儿子啊，让你儿子告诉那个女孩啊，谁也别耽误谁啊，把你们的原则和底线告诉那个女孩啊。
5: 啊，谢谢呗。
3: 但是我要提示你两点啊。
5: 说
3: 第一点，你说了你儿子可不一定能干啊，就不一定推迟这婚期啊。第二个，如果一旦你们没当住，你儿子还和他在一块儿了，那儿媳妇肯定会在内心当中记你们一个大哥的，这你不好解啊。
5: 那也没办法。
3: 嗯，那你要现在说了，我提醒你了，以后你受着行啊。
5: 嗯，
3: 知道吧？再见啊！
5: 好的，再见。
2: 现在紫外线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
3: 来，迎接尾号为0450的这位听友，你好。
6: 哎，老师你好。
3: 你好。
6: 我今年54岁，我家有姐4个。
3: 啊。
6: 我把逢年过节就得回家，如果不回家的话，就往家邮1000到2000块钱。
3: 这钱给谁？
6: 给父亲母亲。
3: 啊啊啊。
6: 嗯嗯嗯。然后完了，今天我说我好几年没回家，我今天高低要看看父亲母亲。

0: 亲都90岁了
1: 啊，
0: 完了回家呢，我三姐和我二姐他们就骂，不欢迎我回家，好像是，
1: 好像是骂你啥
0: 了，就少
1: 了啊。对呀，那是啊，你这人说的有道理啊。
0: 所以我说，那我现在我就不出去了，我说你们出去吧，你们干什么的我都不管，我就伺候老人了。
1: 嗯，
0: 完他们还说别人啊，大伙都来看我，关心我了，那怎么向着他们，都向着我了，好像老人也让我出来打工，趁我年轻。
1: 嗯，
0: 他们就完了，骂我，连我的东西全都给我扔一地。
1: 嗯，
0: 我可伤心了。我说这姐夫那啥这样事儿呢，我头一次经历长这么大。
1: 嗯，那肯定是你做的不够好呗。
0: 哎呀，是啊，我也感觉，但是我还回忆呢。我说我错在哪儿了？
1: 嗯，
0: 反正这几年我条件不怎么好，为了供学生念书，完了他们姐姐都借我钱了，完他还照顾老人。
1: 啊，借给你钱是吧？
0: 哎，都借给我钱了啊！我欠人家的情。
1: 嗯，我知道啊。嗯，你和谁在一起生活呀？
0: 我自己。
1: 孩子的父亲呢？
0: 啊，大点声，老师。
1: 孩子的父亲呢？
0: 孩子父亲是大队干部。
1: 他不和你
0: 算高？
1: 他不和你在一起生活吗？
0: 在一起呀、
1: 啊。在一起啊？那就说你出来打工，他在家是吧？
0: 对对对。
1: 有没有这里边有没有他的事儿？
0: 没什么事儿啊。
1: 啊，这好办啊！我和你说啊，就说
0: 伤心，
1: 你伤心，你现在还轮不到你伤心啊！
0: 是吗？
1: 你这姐姐哈、啊，就说咱们说啊，你肯定你有些地方你做的不到。当然啊，你姐姐的做法呢有点偏激，有点极端。但是呢，你看
0: 这个素质这么低，
1: 你别说人素质低，你素质高吗？
0: 哎呀妈，是吗？
1: 你少说这话啊！别在城市里边待几年就不知道姓啥了。
0: 哎呀，我错了，我错了。
1: 跟你开玩笑啊，是这样啊，你姐姐做这事儿呢有点偏激啊，有点偏执，但你姐姐绝不是那种不认亲或者不讲道理的人。
0: 啊。
1: 你想一想，如果不认亲不讲道理，第一个，人家对你妈照顾的挺好吧，对老人照顾的挺好，对不对？
0: 是。
1: 第二个，在你需要的时候人也伸手帮忙了，对吧？
0: 对。
1: 这个永远是值得我们感恩的。
0: 我是想第一个回报他。
1: 对，你别觉得你一月有那么点钱，其实那跟你姐姐对父母孝顺付出相比起来，那不值一提。
0: 哎呀，说的太好了。
1: 现在这么回事啊，这么的啊，就说你不三姐什么二姐三姐吗？对你这样吗？你大姐呢？
0: 那大姐对我相当不错，她理解她的。
1: 你这样啊，你呢？让你大姐，你问问你大姐，你说我二姐我三姐到底对我有啥意见？让你大姐从中间跟你们说和说和，知道吧？
0: 谢谢你。哎，
1: 这是一个事儿啊。另外呢，咱说实话啊，你呢，这回去的时候哈、啊，也得给你姐什么买点东西。
0: 我一个给她扔1000呢。
1: 别，以后别扔钱，多买东西。
0: 好，
1: 知道吧？那钱那玩意儿，他明天就花了，花完就忘了。
0: 好，我听你的。
1: 你说啊，你给他，比如说1000块钱哈、啊，就是你给他买几件衣服，那他能穿老长时间了。
0: 哎呀，太好了。
1: 别人到街一问，说你这衣服挺好看的，俺、啊、那我妹妹买的。他有气质，能他能发出来吗？你说，
0: 嗯，
1: 是吧？另外，你这玩意儿，你说当妹妹的和姐姐的哪有反正啊？是不是？
0: 哦，
1: 哎，有的时候虽然说你54了，但是你在你姐姐那儿那就是小妹妹，对不对？有的时候你跟她啊说几句软话，说几句小话，过去了，
0: 我都能做到啊，
1: 好吗？
0: 嗯，哎呀妈，太好了，老师。
1: 好，那我们聊到这儿，
0: 你的指点，
1: 我们再见啊。
0: 哦，哎，好，拜拜。
1: 嗯。来，迎接尾号为945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肖江老师您好。
1: 你好。
2: 哎，好，我吧有个心理困惑、
1: 嗯、
2: 啊，我就想听听您的建议。我吧，我今年51岁，我是上偶的。然后呢，我找一个，那个咱俩吧，过得挺好的，然后彼此条件呢都非常般配。他比我大1岁，他是个公务员。但有个问题呢，因为他也是上偶的。那个女孩吧，没有妈呢，然后也单独也就24、25岁了，然后那个我到她家进她家门的时候呢，她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但是她对我很敌视吧，其实我没有孩子，她跟我很敌视，但是都在好几种场合吧，她跟我就是言语很激烈，但我都没有回，我都没有识破这个面子，但我心里有障碍，然后呢，她爸呢就做她工作。做的工作呢，然后这不得有2年了，这孩子呢大面呢过得去了，但是呢在这期间吧，咱们确实就是说见面比较少，一月能见一回，过年过节来，平时指定不能说像人家去吃饭什么的，然后现在呢孩子呢确实转向了，但是我内心呢我还有障碍，完然后呢这个他爸

0: 就跟我提出要求了，所以你现在你必须就像正常的家庭，你去接受这孩子，如果你不接受，那咱俩就完，就是以他女儿为前提和条件吧。我就当时也很困惑，因为你女儿都结婚了，对吧？我是照你的条件找的，你非得把你女儿放在前面，是我们俩的前提和基础。现在他爸呢跟我俩翻脸，说我现在已经搬出来了。香香老师，我问一下，你说我这个选择对不？
1: 你刚才说你心里边有障碍，我不知道你心里边有什么障碍。
0: 不，就是这孩子不认可我，所以我对他我们也有隔膜啊，这样的。然后现在你反过来，孩子确实比以前态度要好，面上
1: 你觉得希望他认可你什么呢？
0: 不是认可我，就是刚开始我。
1: 你为什么老否定你刚才你说完一句话，然后我在问你时候你否定了，然后我再问你，你又否定刚才的话。
0: 我可能口误，就是以前孩子不接受，现在你大面。
1: 不接受有什么表现呢？
0: 就是言语上，就如果我们在公众，就是在他奶奶家见面或到对面的时候，到我这边吃饭的时候呢，搁话呲着你，
1: 他说过什么样的话？
0: 就是你比方说，就是说给大伙敬酒，就到你那就不敬了，啊，这样式的，这样的就给你难看。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带拉不理的，这样子的。
1: 你把再婚想的太过于简单了。
0: 啊。
1: 您记住了，人家一定会把孩子放在你前边。
0: 啊。
1: 这是一定的，你不管找谁都这样。
0: 啊！
1: 如果这个人以你为中心，他把他孩子扔在一边，这人也早晚有一天能把你给卖了，或者把你给踹了。
0: 啊！
1: 这道理非常非常简单。其实你说你跟他真有多少感情吗？没有。其实不就是个伴儿吗？
0: 对，
1: 对不对？说句不好听的话，不就打火过吗？
0: 对。
1: 还有啥呀？
0: 对。
1: 不就这样吗？你能还能要求人家啥呀？所以人家女儿开始不接受你。我不知道他这个女儿啊，就是他的亲，就是他的妻子去世多久啊，然后他又和你在一块儿的，这个孩子呢或多或少不是特别懂事儿，但这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觉得如果说你啊给你几次难堪，你啊就耿耿于怀的话，你现在不跟他在一块儿过再正确不过的啊，知道吧？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你要做好这样的几个打算。假如说你再跟他过啊，第一个，你记住了，他所有的财产你啥都捞不着。
0: 啊，
1: 如果你不奔着这个去，行，无所谓
0: 啊。
1: 第二个，如果说有一天，你，比如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我说话比较直接，您别介意啊，因为谁都有可能有那一天啊。
0: 对。
1: 如果你有那一天，他可能把你踹出去。
0: 啊。
1: 如果他父亲有那一天，他可能把他父亲接走。
0: 啊，对，
1: 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啊，
1: 说句实在话，就算你所谓接受这孩子，你面子上过得去，也是你们俩就在一块儿搭伙过这么几年好日子而已。你认你就过，不认拉倒。
0: 嗯，好。
1: 你跟他女儿较啥劲呢？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跟他女儿都可以老死不相往来。等你真跟他往来的时候啊，就这样的孩子，真跟他往来的时候，真跟他说事儿的时候，那距离你们散伙也已经没有几天了。
0: 啊！
1: 所以你把他想得太过于完美了。
0: 我，就是我也是想，不是像老师这样，我也不想跟他往来。但是呢，他爸不是让我跟他往来，他爸一说的，你孩子呢，就是必须得每个礼拜都要回来。我就一直咱敬而远之，过年过节来呗。他爸不的，就是必须每周都要来吃饭，所以就在这问题上我们有分歧。
1: 所以你跟他不过挺对的啊。
0: 啊。
1: 这人家挽留你了吗？
0: 有挽留吧，但是挽留，
1: 你俩认识多久之后在一块儿的呀？
0: 半年多吧。
1: 半年多呀。
0: 啊。
1: 半年多，你都不知道他女儿不接受你吗？
0: 就是他那个女儿吧，比较内向。
1: 最后再和你说一句话啊，我们中老年人再婚，就是儿女们对于老人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年轻人结婚的时候父母对他们的影响。懂我的意思吗？这么跟你说吧，年轻人结婚选个找个对象，父母不同意，身照没有
0: 啊。
1: 老人如果再婚的话，儿女们如果不支持不理解不同意的话，你肯定过不上
0: 啊。
1: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0: Thank you.
1: 好人一生平安说，校长你好，我听你节目一个礼拜的时间了，但收益真的很多。昨天我订购了你推荐的蓝莓叶黄素还有美国的神经酸，今天就收到了，包装很好，谢谢工作人员，也感谢校长。木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

0: 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 10，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块，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 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504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啊，我有件事想咨询你，请教你一下子。
0: 哦，我们聊聊。
1: 就是那个我爱人吧，他身体挺不好的，完了之后最近我发现他挺爱生气。
0: 嗯，
1: 完了就是因为一点小事吧，他就气的好像有一天就心脏，他心脏有病了，完了就躺着就像动不了了似的。完了我寻思咋能说服他不让他生气呢，他怎么一点小事他就生气呢？
0: 嗯，你丈夫多大年龄了？
1: 他46，我43。完了，就我们家孩子就丢一把钥匙，很简单的一件事，就丢钥匙丢了。完了，他就说，那个怎么能丢呢？怎么地的，丢好几把了。完就可生气了，就非常生，非常非常的生气。其实按理说，就这么点小事不应该生气，完就气出病来了，挺害怕的。
0: 你丈夫做什
1: 么
0: 工作？
1: 生气的话，
0: 你丈夫做什么工作？
1: 他那个在那个原先我们家养出租车的，完了之后他心脏有点不好，完了不让他开车了，完了他就那个吃草去了又。
0: 哦，他工作现在顺利吗？
1: 我工作还行，他干的挺好。
0: 嗯，那你们家里最近有什么变故吗？
1: 啊？
0: 你们家最近有什么变故吗？和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没有。
0: 那为什么最近他火气这么大呢？
1: 就是我发现。

0: 那肺中修心脏有病的事儿，
1: 这可能是个原因，还有其他的吗？
0: 我家没啥事儿啊，就是有时候吧，就是我不做生意的吗？
1: 嗯，
0: 有时候我一上货吧，上多了或者是卖不了啥的，他也很生气。
1: 他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嗯，不太长时间，好像也就一个多月吧，就这段时间我看他。
1: 那我跟你说三点啊，三方面的想法。第一个是什么呢？首先你必须得了解一下，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月之前哈、啊、就是他这种变化最开始的时候、
0: 嗯、
1: 究竟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在工作上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比如说在家里边亲友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事情啊等等啊，你作为妻子的你要仔细的去品味一下，找一找现在是不是他压力很大。
0: 嗯，多少有点压力，就是我姑娘吧哈，就是在那个沈阳故宫上班哈，
1: 嗯，
0: 他就说不干的不干的，完了他也是正式的就招聘去的，他意思他那块发展不了，他说的嗯，他就看管员解说员发展没啥发展空间的，他说妈我想重新找一个工作，他说的那个我想发展一下子自己也有点关系。
1: 嗯，那你就从这个事儿去开导他呀。
0: 是，那必须得开导。
1: 而且哈，而且你女儿呢？你女儿现在做什么呢？
0: 我女儿现在就是搁那个故宫啊，现在才那个辞职。
1: 督促你女儿赶紧去想自己的发展啊，想自己的工作。如果说你女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她这次辞职是对的，那她父亲自然而然就不会因为这个上火了。
0: 嗯，是。
1: 是吧？这是我刚才跟你说的第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对于这样的人哈，只有两种方法，就是第一个少惹他生气。
0: 嗯
1: 嗯，少惹他生气，这个事儿没办法。那他是这样一个人，你说谁也没有那个灵丹妙药，谁也没有那种口诀说一念就让他以后不生气了，那不现实。
0: 对，
1: 这跟他年龄也有关系，就是说少惹他生气，这是我跟你说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你得学会怎么去哄他。这所谓的哄他吧，所谓的去哄他，就是怎么样的去开导他，怎么样的去化解他心里的这种郁闷。
0: 嗯，其实吧，我几乎都不惹他生气，就是事事哈，我都照顾他非常周到。就是我们就是说这些年，我就是样没有照顾他不周到的，说话了你是什么的，我从来都不惹他生气。但是最近就是说他不跟我生气的，跟我家孩子有些事情他也生气，现在他就是不是跟我就是这俩孩子，他有点就像
1: 我不是说你、
0: 嗯、
1: 说你让他生气、
0: 嗯、是
1: 啊、
0: 嗯、
1: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你女儿是吧辞职了，那辞职了你得有自己的打算呢、啊、你得有实际行动啊，对吧？如果现在你就搁家待着，那谁不生气啊？你不生气啊？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0: 嗯，是。
1: 所以你做母亲的，你不就得去解决吗？不就得去督促女儿吗？是不是？
0: 嗯，
1: 我是这个意思。
0: 是。
1: 该和你说的我都说了，再见。
0: 嗯、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球量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

0: 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全年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5盒送2盒，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1: 好，来迎接尾号为509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
2: 谢老师啊，你好，我有点情感纠纷，我想问，就是我们耕地的事儿。
1: 你说，
2: 前几两天吧，我和我哥在一起喝酒，喝酒完之后啊，我的侄儿，我哥的孩子，他在开火车的，我在待岗呢。待岗之后啊，我上我哥家喝酒啊，我的侄儿没告诉我哥，完我就跟我哥说了，我说喝点酒嘛，就是我说孩子，你的儿子这挺优秀，我说待岗了。但是就是有一地方就是说的啥意思，就是他说的儿子可优秀呢，就是我一说带，我说他儿子带岗了，他就有点，
1: 谁说他儿子很优秀啊？
2: 我哥说他儿子很优秀，我这里我就啥意思，就是你别说你儿子太那么优秀，优秀还带岗，就是他是火车司机，就是开火车，铁路开火车的。
1: 因为啥带岗啊？
2: 因为赌博啊。完再赌过之后，可能
1: 那你说这话的目的是啥呢？
2: 我说意思，我们哥们能不能就是相处了？啊，完他过了急眼了。
1: 那怎么能相？这跟你们哥们相不相处有啥关系呢？
2: 因为我说我侄儿嘛，他带岗嘛。
1: 他带岗这事儿，你说他带岗的事儿的目的是啥？
2: 我说没别的目的，我就意思啥，就是让他好好教育自己儿子。
1: 你觉得那么大了还能教育吗？
2: 4多岁了。
1: 是啊，那还能教育吗？你觉得？
2: 我哥他不能教我，那我说可能这是多余了，就跟我急眼。
1: 不是，我觉得不是你多余了，而是你的心不正。
2: 对，你说的有一定道理。
1: 我说好听的，就是你看不惯你哥那种吹牛的状态。
2: 对对对，你说的对。
1: 哎，你说完之后，你哥说啥了？
2: 我哥说了，完紧接着跟我急眼了，嗷嗷给我急眼了，完了。
1: 是他说啥了？
2: 他说的是就在群众说了，就是。老说埋汰他侄儿怎么怎么地，叫我在我家的群，完我就受不了了，我想跟你俩就是聊事儿。我这
1: 他跟你说啥了？你哥，
2: 我哥就在这网上说了，

0: 咱老叔埋的他侄儿，是不是？你这是什么叔叔啊？啊，说他侄儿带岗了，咋咋地？就是在我家群说的，所以我就心里挺，始终是有矛盾，所以找校园老师给我，就是把这事儿给我说一说，我就特别困难。你说我哥，
1: 你都承认你自己心态都不好了，你还这还有啥可说的呀？
0: 哎呀，我这啥意思？你这哥兄弟处怎么的这么难呢？就是有一
1: 那当然难了，你连你哥哥这点小虚荣你都看不下去的话，那可不难咋的？
0: 对，这老师你说对，我太，所以我就希望你给我解答解答，我们哥们能不能在一起相处了？
1: 够呛，因为你不行，而不是你哥哥不行。
0: 对。那是我兄弟下来啊，那我承认错误。
1: 哎呀，其实你说你侄儿带岗了，你这哥真不知道吗？
0: 他不知道，真不知道。
1: 那后来他有没有去调查呀？
0: 他调查去了，他后来上那个他们单位去调查去了，完了说确实带岗了。就这个意思。
1: 然后带岗了，对你是态度有所转换呢，还是说你更看不上你了？
0: 对，我最困惑啥呀？就我嫂子就说，啊，我这个小叔子是白眼狼呢，怎么怎么地，有娘养没娘教的，我所以，通过这个事儿，我就跟我哥不想再处了，我就让你，
1: 不处不处就不处吧，反正，记住了啊，如果说你们哥们儿不处了啊，这么跟你说。你最起码要占到51%以上的责任。你们父母还在吗？
0: 不在，都不在了。
1: 那以后你们去见到父母的话，你不觉得你有惭愧吗？
0: 很多父母都不在了，也见不着父母了。哎呀，我也就我这现在始终都39，没睡好觉了。我先跟肖像老师聊一聊这事，到那我
1: 而且啊，而且啊，你问我说你哥兄弟之间能不能处了，我都觉得你这个人啊，缺少亲情啊。
0: 就这个带岗事儿，别的我真没说啥，
1: 不是
0: 就
1: 带
0: 还是
1: 岗
0: 带
1: 不带岗的事儿啊，而是你这种心态的问题。
0: 对。
1: 换一句话说，是你对你这哥哥没啥感情。
0: 哎呀，就说侄儿这些一个带岗事儿，跟哥没有感情，没有感情了。
1: 对呀，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我说了，我说你连你哥哥这点小虚荣你都容不下，这有感情吗？遇到点问题了，一奶同胞，你就问我，你说我们还能不能处下去了？这能叫有感情吗？我相信你哥哥可能在内心里边恨你，恨得想把你碎尸万段，但是我告诉你，你哥哥绝不会说我跟我这兄弟能不能处了，因为他知道你们俩是从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所以你比你哥更绝，更绝情。
0: 是，那是。
1: 所以我说，你占的责任要比你哥哥大。
0: 对，我占70%，我错了。
1: 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事情啊，都一一的像跟您这样把事儿都说开。我最后跟你说几句，怎么能不处呢？怎么能不处呢？是吧？以后你只要本着一个什么原则，我说什么话，办什么事儿，如果是真为我哥哥好，我就说我就办；如果不是的话，我就不说，我就不办。你放心，你们兄弟之间没有处不好的可能啊。再见，哎，好，来迎接尾号为328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
1: 你好，
2: 和我说话吗？
1: 和你说话。
2: 啊。家长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因为我就寻思唠唠我和我儿子的事儿。
1: 您说，
2: 我来他那回来了一个多月了，都没给我打一个电话。
1: 你去干嘛去了？
2: 可能我儿子不有小孩那个生孙子，我就是他给砍嘛。完了我就来那，我一直咳嗽挺长时间了，我身体也不好。我就要回家。完了我就说我得回去了，不行，来这看病又贵，也没人给我报销。我的
1: 你儿子在哪儿啊？
2: 完了，来新加坡
1: 啊。
2: 完了，我就这么老这么说啊。那你咳嗽，那个等那个那什么，我有时间领你看去。我说的要我
1: 这话谁说的？
2: 我一寻，他说的。完了，
1: 他是谁说的？你儿子说的还是儿媳妇说的啊？
2: 儿子啊，我有时间领你去看。我说的，那你说你忙着让我自己去也不行。我带孩子去不行，他说的他不愿意，就是那个孩子主要家里有保姆，我就寻耽误一会儿去，一直等了那个2个多月，就那么坑坑

0: 碰个核桃，下回他听着也挺严重。完他就说你看去吧，那个你白天嘛把孩子腿一样保姆跟着你，我就去了，当免费呢去看去，找给那个就扔点钱就行，看一看。我从回来我也没怎么地来，那挺好的哈，就一个电话也没打，我心里一天睡不着觉，老寻思那儿子怎么生我气了，怎么也没问呢。我就这么的，我寻思，哎呀，我给肖强打个电话，问问肖强。
1: 你现在和谁在一块生活？
0: 我自己啊。
1: 老伴呢？
0: 他都走了，2007年走的。
1: 嗯。
0: 可是这
1: 有。他有没有说过，等你以后老了，他把你接过去？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0: 他常常，他对我是挺孝顺的，那孩子也说啊，你老要回家，回家，你回家有什么可讲的？你儿子来这，你孙子来这。你就要回家，你家有什么心思？你就有我有个女儿不来一块。
1: 你女儿孝顺体现在哪儿？你儿子？
0: 儿子来新加坡，女儿来就来。
1: 你儿子孝顺体现在哪儿？
0: 啊，哎呀，我哪回去了，吃饭呢，怎么买什么呀，都得先给我拿呀。就老说我，你主要你身体好就行，俺就没有负担。
1: 你现在周围有什么亲人吗？
0: 附近那个也有个女儿。
1: 你女儿总来看你吗？
0: 我女儿是忙的够呛，也没有休息啥的，也是也不来，就是天天给我在这打电话问。
1: 那他们，你女儿和你儿子联系吗？
0: 他们联系。
1: 啊。
0: 啊，有时候我女儿让我看他们那个。
1: 我觉得吧，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啊。
0: 嗯。
1: 你儿子呢？做事呢欠妥当，我没有办法来说你儿子不孝顺，但是你咳嗽的话，你儿子再忙他也不至于没有时间给你看病。
0: 他礼拜天休息，人家那边医院也是礼拜天休息。
1: 我告诉你，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工作啊，说母亲病了跟领导请几个小时假，哪个领导都会给，哪个国家都能给。
0: 那是。
1: 所以你儿子呢，我说他做事欠考虑，或者说我开始以为你这儿子挺不孝顺的，因为说实话他没把你咳嗽这当回事儿。
0: 可不是怎么的，
1: 现在问题是什么呢？现在问题是什么呢？你确实儿子和你生气了，或者说和你不高兴了，因为你
0: 对对对，有点不高兴。
1: 你老要回家，老要回家，你弄得儿子吧无所适从，又不让你回来吧你还老闹，让你回来之后呢儿子还惦记着，反正你儿子的日子也不好过。你跟我们导播说你跟儿媳妇有矛盾，有什么矛盾啊？
0: 哎呀，我儿媳妇天天挑毛病，我就吃饭吃的可少了，我去了待了三个月，三个多点，完了那个我都掉了15斤，他说我你那么的挑，你挑食什么都不吃，你鸡也不吃，鱼也不吃，鸭子也不吃，虾也不吃，就天天要吃咸菜吃腐乳的。
1: 这个
0: 买那些你也不吃，
1: 这个不叫挑你毛病啊，这是对你的一份好心啊，是你的一份好心啊。我觉得吧，你不会和别人在一块生活。
0: 是
1: 你吧，已经
0: 我觉得也是
1: 老伴儿可能过世的早啊，你都已经自己待习惯了，已经待独了，你不太善于和别人在一块生活。现在没有问题，哎，现在没有问题啊，现在没有问题。等到再过10年20年，你身体越来越不好的时候，恐怕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了。我倒是建议你啊，真的，就是不管到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我们都要学会不断的去进步。比如说像您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进步呢？就得学会怎么样和别人在一块生活，哪怕这别人只是你的儿子、孙子和儿媳妇儿。我倒其实挺希望你能去的，如果你能习惯的话，日子会生活的挺好的。如果你真去敬老院的话，说句实在话，你儿子得和你牵肠挂肚一辈子。还好他有一个啊，就是你还有个女儿能在你身边啊。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你儿子真的他都活不了了。所以呢，通过电话和你儿子交流交流啊，你自己亲生的孩子有什么话不能说呢？好吧，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0: 啊。
2: 一位听友叫大木发微信说：“肖江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非常喜欢你的节目，让我非常受益，感谢你啊。” 还有前一段时间我买了你推荐的一

0: 生菌冻干粉，让我胃口更好，肠道也更通畅了。今天又订购了两份，谢谢小江。一位听友网名叫清风徐来说，之前听你的节目买了澳大利亚进口的睡眠宝，我和老伴用着挺好，上次买五盒买少了，现在没剩下多少了，我想问一下啥时候还有活动，我想再买点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睡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3伏贴免费送。伏贴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贴给大家送上同仁堂3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3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562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帅江老师。
0: 你好。
1: 我想问你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关于工作上的事儿。就是我找一个活，就是那个卖水果的。反正是那个给人家就是邀秤，完找钱。但是那个秤上都有那个键盘上都写着那个水果的名称，比如说他要是买橘子的话，我就给他摁一下橘子那就行了。
0: 你不用跟我讲，这我懂啊。
1: 就是，但是我操作的过程当中，我就摁完这个，给他要完橘子，摁完那键盘，我老觉得自己摁错了。但是我给他找钱的时候也寻这事儿，完等下一个顾客再来买什么水果的时候，咱摁同一个就是还是橘子的话，我还是觉得自己摁错了。然后咱那会儿干了好几天，就是都是这种情况，反正就是老这人老觉得自己错了，这几个键盘老也记不住，反正后来就。

0: 就人家就不用了，就不干了。
1: 嗯，
0: 完事儿又去找了个活，就是刺绣厂那种刺绣的活，完事儿也有那种工作程序，就是得那个什么，那个换线了、铺片了什么的。完，我也是这种毛病，就老觉得自己这么怎么做都是错的。完事儿做的时候总是在那会儿的磨叨，完事儿就是没有工作效率，完人家还是不用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1: 你今年多大了？
0: 嗯，28。
1: 你上学上了几年呢？
0: 上学初三没念，初二就不念了。
1: 哦，这些年你都干啥了？
0: 这些年没怎么上班。
1: 都父母养着你呗。
0: 对。
1: 你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吗？
0: 不同，没有啊。
1: 比如说你和其他的同龄人有什么不同吗？
0: 没有什么不同，就是初中前不怎么爱跟人说话。
1: 嗯，去过医院吗？
0: 看过，就说是有的说什么人格有问题，有的说是什么忧郁。
1: 假如说你算错账了啊，算错了又能怎么样呢？
0: 我就老觉得
1: 不错了又能怎么样？
0: 不用，
1: 错了又能怎么样？
0: 就是他会不用
1: 我。
0: 我
1: 给你两点建议啊。
0: 嗯。
1: 第一点建议呢，以后再找工作，找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去做，是不是？比如说我们找一个打扫卫生的，这总不至于错吧？
0: 我还是会那脚
1: 啊，这个总不至于错吧？这能错哪儿去？你告诉我。
0: 就是老觉得，就别人打扫卫生，就老觉得不够干净什么，就是老就是在那块儿的钻尿尖儿，就是。
1: 嗯，然后呢，我要跟你谈第二个问题啊，就是错了又能怎么样啊？不用就不用呗，因为你又不是
0: 不用
1: 你能咋的？对呀、啊，现在你都被别人开，
0: 没有钱花就会饿死。
1: 你都被开出这么多回了，你还怕不用你吗？是不是？遇到问题，我们想最坏的结果，人就把你开了，开了我们找下一份工作呗，这又能怎么样啊？你看你都被开两回了，是吧？一个是超市的收银员，一个是刺绣的，不都把你开除了吗？今天跟我说话还挺好的。所以以后再工作的时候不用去想啊，用咱们干咱们就干，哎，我们就干这样啊，用就用，不用就拉倒。
0: 嗯，
1: 好不好？
0: 就这样想就行吗？
1: 对呀，因为你工作也挺努力的，是不是？
0: 嗯，
1: 就以后就这么想问题啊。我们想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我比如说算账，我算错了，算错了我赔你呗，是吧？你给我开除我就回家呗，还能咋的？
0: 嗯，
1: 对不对？啥都不用怕啊！
0: 向向老师，那我这样说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就是我回家的时候，我就明白他说那意思。完，我一在他那块干，我就那个劲儿的。
1: 慢慢的去习惯，慢慢的去习惯于职场当中的这些东西，好吗？
0: 嗯，
1: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谢谢你。
1: 哎、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事业，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1-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9: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闲暇时光，喜欢走进山林，感受大自然。倾听是亲近自然的方式。四季有情，天地有声。FM 101.9，陪你聆听四季，感受芬芳。

0: 会记得。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最近夏天哈，听众朋友们可能吃水果吃的比较多，尤其是吃一些像西红柿啊这种就是比较补充维 C 的水果哈。其实呢，如果我们要想补充维 C 的话，很多家常菜的维 C 含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哈，不但不输于水果，有的甚至它要比水果的维 C 含量还要更优秀。
1: 是的，
0: 那像我们日常的第一反应提到补维 C， 大家肯定第一反应就是像什么橙子呀、西红柿啊、柠檬啊、猕猴桃啊这些哈。水果呢，它确实是一个维 C 的重要来源，但是我们这个认知呢可能并不全面。那也有研究对这个22种的常见的生鲜果蔬哈，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的抗血酸的测定进行了一次维 C 含量的检测。结果呢是非常出乎人的意料的。
1: 是的，
0: 前10名里面啊，这个蔬菜占了7成。
1: 没想到蔬菜反而是更多的哈。
0: 对，
1: 我们来看看第一名，蔬菜组的 top 5。那第一名就是这个黄色的彩椒。这个黄色，你看，你感觉这颜色维 C 含量就很高。
0: 对，就是日常很多朋友喜欢当水果吃的那种彩椒，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
0: 甜甜的，有黄
1: 色
0: 有红色的。
1: 对，就是那种。
0: 但事实上，这种黄色的它维 C 含量是更优秀的。
1: 是的，它维 C 含量呢，在每百克143毫克哈。那吃一个中等大小的黄色彩椒差不多就是100克。这咱们一天的维生素 C 的需求其实就够了。
0: 那其实那一个大小的彩椒还没有多少。
1: 对，
0: 很多朋友你看，我看有一些就是尤其是有一些吃播，他在那儿一会儿就能啃了2-3个。
1: 对，其实那个东西还挺沉的，100克，有的时候你大一点的一个都得超过100克。
0: 对，它肉很厚。
1: 对，吃起来水分很足。
0: 没错。
1: 那这个第二名呢，就是咱们平时经常吃的西兰花了。维 C 含量在每百克102毫克。焯水之后呢，仍有这个每百克67毫克，因为大家都知道维 C 是水溶性的嘛。
0: 对，焯水它会损失一部分哈。
1: 对，即使它焯完水之后，还是比很多水果生吃还要高的。
0: 而且你看这个蔬菜，它又没有过高的果糖，没有这个糖分的负担，
1: 是，
0: 然后它又能补维 C， 就感觉好像是更好，是吧？
1: 是的。那这个第三名就是红色的彩椒了。就搭配着跟这个黄彩椒一起卖的这个。有的朋友他是为了搭配颜色去买。
0: 对，
1: 今天给大家科普了哈，它维 C 含量是更高的。红色彩椒呢，虽然比黄色彩椒少一些，但是也可以达到每百克98毫克。
0: 对，它在蔬菜里面也是排名第3了哈。
1: 是的。还有就是柿子椒，你看这前4名，哎，这个辣椒、柿子椒、水果椒占了3名。
0: 就是这个青椒，这里边
1: 的
0: 品种，这类的品种，
1: 哦，
0: 它的维 C 含量总体都是比较丰富的。
1: 是的。
0: 就没事，我们可以多吃点这种彩椒，然后或者是这种大辣椒，就那种柿子椒、青椒。
1: 哎，小
0: 的
1: 时候你还记得吗？就是尤其是家里边园子有的时候，你就摘俩，然后吃什么水饭或者什么，你就
0: 蘸酱吃。
1: 对
0: 对，
1: 我还挺喜欢蘸酱的，或者拌那个老虎菜。有的小的时候你吃不了太辣的，你就家长就会拿这种柿子椒。
0: 对，而且它的那个皮儿，它不是说特别厚、特别梗那种，它还挺好吃的，水分含量还挺足的，
1: 脆脆的。
0: 对，
1: 就是我家有的时候炒菜的时候会放一点柿子椒，因为有的辣椒太辣了。
0: 我家有的时候包饺子会放。
1: 小的时候我吃过，
0: 是吧？
1: 真挺好吃
0: 的味道。
1: 有一些

0: 这发现就是胡萝卜馅儿啊，或者是这种辣椒馅儿的，就是小的时候我妈妈经常做。
1: 对，还有芹菜，
0: 那时候、
1: 就是、青椒芹菜馅儿的饺子，放点猪肉。
0: 哦，
1: 也很好吃。
0: 他俩放在一起我还没吃过，就是芹菜跟那个青椒。
1: 哦，
0: 下次可以试试。但是青椒馅儿的饺子确实很好吃。
1: 嗯，你们家小时候经常包什么？就是胡萝卜和青椒。
0: 胡萝卜、青椒，对，他俩放，然后再放肉的。
1: 放肉，胡萝卜、青椒、肉，对，就是青椒。你发现它无论是做包子还是做饺子，你只要放一点它，它那个馅儿就特别鲜。
0: 对，
1: 就提鲜。
0: 嗯，其实有一些馅儿吧、嗯、不常做，但是都很好吃，就像那个豆角肉也很好吃，
1: 还有茄子肉。
0: 嗯，还对，茄子肉也很好吃。
1: 对，
0: 就是切成，有的朋友切成大的丁，有的朋友切成丝儿，都是不错的。
1: 对、还有就是我以前在包子铺吃过，家里很少做、就是做那个沙葱馅儿的
0: 啊，也好吃。
1: 沙葱猪肉饺子或者包子都好吃，
0: 那个只有春天的时候有
1: 啊。对，我前两天吧，前两天我在那个单位食堂买的那个外卖，就是那个鹿茸菇炒肉、它里面放了沙葱，我感觉是沙葱啊。
0: 哦，
1: 我还想呢，我说这个沙葱我上早市都没看见，我在哪儿买的呢？
0: 沙葱吃起来有一点点韭菜味儿。
1: 对，
0: 哦，
1: 然后它比韭菜感觉梗一点，然后它有点粗粗
0: 细细的。
1: 对，它是就是它跟正常的就是那个怎么说呢？
0: 它不是韭菜扁的形状，
1: 对，它不
0: 是
1: 扁的，
0: 它
1: 是
0: 圆柱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然后对
1: 对，
0: 那个味道不错。我喜欢吃沙葱炒鸡蛋，那个做成沙葱鸡蛋馅儿也不错。
1: 哎，我真的发现咱们平时就是尤其我们家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饮食的种类还是太匮乏了，
0: 比较单一，
1: 就比较单一，真的就是。你看你在单位买菜的时候，我就想，哎，人家这个鹿茸菇炒的怎么这么好吃，梗梗啾啾的，就你平时想不到去炒这些东西。
0: 对，蘑菇类的一般煮火锅比较多。
1: 对，
0: 炒的话确实比较，我有的时候会拿那个杏鲍菇切成大块儿，然后用空气炸锅烤一下，用烧烤料一拌。
1: 对，那样烤着好吃，或者你给它炒的干巴一点，炒一点肉丝儿也很好吃。
0: 对，但是炒就很费劲，因为它水分太足了。
1: 对，你就得大火，然后拿那个勺，大火收汁儿的。
0: 蘑菇的水分就比较足，就是有一些，你看蘑菇做成馅儿也很好吃。
1: 对，确实是香菇。
0: 对呀、咱北方其实做什么白菜猪肉的或者是酸菜猪肉的这种比较多，常见的多一些，
1: 顶多就是做个芹菜肉。其他馅儿真的吃的少。
0: 对，辣椒馅儿的我觉得就给小朋友经常做，你看我只有小的时候吃过，长大了就没这待遇了。
1: 对、这种柿子椒真是它的维 C 含量也很丰富，就是大家吃法也很多，像个楠楠刚才说，现在正好是伏天里，大家可以蘸一点酱吃啊，或者是你就拌个老虎菜呀，或者是你给它做成馅儿啊，都是非常营养又美味的。
0: 是的，那这第五名是芥蓝。哎，芥蓝大家吃的可能少一点哈，南方菜，但是它清炒或者是水煮都是不错的。大火爆炒是可以的，它维 C 含量是每百克76毫克。
1: 也是非常的不错哈，大家如果想吃点绿叶菜可以来选择这个芥蓝。
0: 是的，此外呢还有这个豌豆苗、小白菜，同样也是在蔬菜里表现非常的不错的。这个维 C 含量和酸不酸其实没有关系哈。
1: 对，
0: 其实柠檬大家觉得好像这个维 C 含量很高，但是它每百克只有22毫克
1: 啊。
0: 如果
1: 你
0: 泡水，
1: 这样一对比就低很多呀。
0: 对呀、如果你泡水的话其实没有啥意义，你就只喝个味儿，
1: 连小白菜都比不上。
0: 对，
1: 你还不如嚼两个小白菜在那儿。
0: 对，不如多吃两口菜，
1: 吃点小白菜蘸酱啊，或者是那个小白菜做点汤。哎，小白菜现在炖豆腐汤也很好喝，
0: 或者拌饭。
1: 我家前两天就是买的那个奶白菜，就是奶白菜现在也很好吃，然后炖点冻豆腐，自己买大豆腐放冰箱里冻了。然后我家那天炖排骨，炖完了排骨吧，就是汤有点放多了，然后有点咸，就不想给它收汁儿了。收完了更咸了嘛。我说这排骨汤这么多，给它做点什么呢？正好家里那个奶白菜，我说拿那个白菜炖点冻豆腐，什么都不用放，就直接把白菜和豆腐放，特别好吃。
0: 对，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的这个小想法哈。
1: 没错，
0: 有一些蔬菜，咱们就可以多多的变着花样做起来。
1: 对，那除了刚刚楠楠说的这些蔬菜哈，这个有蔬菜黄彩椒啊、西兰花、红彩椒、柿子椒、芥蓝哈，维 C 含量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大家可以经常来选择吃一些。
0: 嗯，
1: 此外呢，喜欢吃这个水果的朋友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水果里面维 C 含量相对比较高的这个食物。那第一名呢就是刺梨，
0: 嗯，
1: 刺梨其实我们吃的很少，我们一般就是吃
0: 干
1: 刺梨干比较多。
0: 对对对，
1: 鲜刺梨我们这边确实没有哈。
0: 嗯
1: 嗯，它的维 C 含量呢，每百克可以达到2585毫克。
0: 嗯，
1: 它这个是非常丰富的。对，它是这个云贵高原的小众浆果。
0: 嗯，
1: 我们确实吃鲜果，我没吃过这个鲜的，我只吃过刺梨干。
0: 对，
1: 嗯，它的维 C 含量是柑橘的50倍。
0: 嗯，还有那种浓缩液。嗯嗯，见过
1: 也可以，对，是猕猴桃的40倍。你看，平时我们就觉得这个猕猴桃啊，还有这个橙子、橘子类的，是不是就很高？
0: 对，
1: 它是它们的40-50倍。
0: 嗯，
1: 那缺点呢，就当然是我们的北方市场上很难买到哈。
0: 嗯，是的。
1: 嗯、那第二名呢，就是冬枣。哎，这冬枣我们比较常吃了。
0: 对，
1: 冬枣它的维 C 含量每百克可以达到243毫克，啊，那菜市场就能买到哈，这种就是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到过一阵儿，这个是冬枣，是不是冬
0: 上了上了
1: 上了。现在已经
0: 对前段时间就上了，而且最近味道非常好，很脆、
1: 啊、
0: 嗯，
1: 喜欢吃冬枣的朋友们啊，现在如果说想吃的话可以吃起来了、
0: 嗯、
1: 它能够啊帮助大家很好的补充维 C。
0: 是的，
1: 它是真正的这个维 C 冠军哈、
0: 嗯、
1: 每天吃2到3颗，一天的维 C 含量就够了，就是这个需求就够了
0: 哦。但是你吃起来就停不下来、嗯、因为它脆脆的，然后清甜的味道。
1: 对，
0: 我吃经常5-6个起吧、
1: 啊、你就是你可能是吃多了也没有太大的什么负担，但可能就是浪费了、
0: 哦、对对对，
1: 但大家追求好吃也可以哈。
0: 嗯
1: 第三名呢才来到了我们的猕猴桃、
0: 哦、
1: 猕猴桃它的维 C 含量每百克有84毫克。
0: 嗯
1: 嗯，水果冠军里呢它也是一个稳定的水果组里面它也是一个稳定的优等生哈。那这个超市里呢我们也是全年都能够买到，这就购买比较方便。
0: 嗯，
1: 再来呢就是草莓，草莓它的维 C 含量也能达到每百克65毫克的一个含量。
0: 对，
1: 嗯，草莓我觉得它胜在味道非常的好。
0: 对，小朋友很爱吃，
1: 我也很爱吃，
0: 全民接受度都很高。
1: 对、嗯、就是正是草莓季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每年可能都是肯定要尝一尝这个草莓的，
0: 尤其是它在冬天正上市的时候，冬天其他水果又比较匮乏。
1: 对，
0: 不像夏天选择这么多、
1: 嗯、
0: 那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多吃一点草莓。
1: 对，
0: 好吃呢，然后维 C 含量还高。
1: 没错、
0: 嗯、
1: 那第五名呢就是这个橙子啊、
0: 嗯、
1: 它才是橙子。橙子它维 C 的含量每百克约在53毫克啊。
0: 嗯
1: 啊、但是它不同品种之间呢也是有一个差异的，它不同品种它大概就是在每百克33到53毫克之间。
0: 嗯，
1: 最高的它可能也就是53毫克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平常我们所说的哎吃橙子补维 C， 你看看也可以有其他的很多更好的选择。
0: 是的、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每百克才53嘛。
1: 对，这个维 C 怎么吃它的吸收率是更高的呢？其实维 C 啊它也有一些怕的东西啊、
0: 嗯、
1: 比方说这个高温和氧气。
0: 嗯，
1: 温度如果说超过60摄氏度的时候呢，这个维 C 它就开始大量的流失了。
0: 嗯，
1: 所以说无论是蔬菜还是水果啊，我们切开放置越久它的损失就是越多的。
0: 哦，
1: 这也是为什么平时我们一直跟大家提倡说你无论是蔬菜还是水果，我们一定要现吃现买，吃新鲜的。
0: 对，
1: 因为你看现在这个天气，你室内温度如果再高啊，即便你没有达到60度，你看也是在个你室内温度如果不开空调也在26、27度、7、8度以上、
0: 嗯、
1: 是不是，它时间长了它就是会有一些损失的啊。
0: 是的。
1: 嗯，那还有呢我们要记住几条原则哈，就是能生吃的我们尽量要生吃。
0: 嗯，
1: 像彩椒啊我们可以切条蘸酱，西兰花焯个水之后给它凉拌都是很好的选择。
0: 对，
1: 还有呢就是要急火快炒，少加水啊，必须要加热的蔬菜呢我们就给它大火快炒，比炖啊煮啊它保留的维 C 量会更多。
0: 嗯
1: 嗯，还有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要现切现吃啊。
0: 对，
1: 果蔬切开之后它暴露在空气中，它的维 C 就会快速的氧化流失。
0: 嗯，
1: 它的两个条件一个就是高温一个就是氧化。
0: 嗯
1: 哦、所以说大家要避免啊这两样，你明明买来很高含量的维 C 的食物，但是也由于自己的存放不当，哎，这个维 C 我们又没吸收着，是不是 就得不偿失了。
0: 是的，
1: 嗯，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哈，成年人每日的维 C 推荐摄入量为100毫克，每日摄入量不宜超过2000毫克，它也是有一个上限的。
0: 嗯，
1: 长期过量的摄入维 C 呢，可能会引起腹泻呀等等不良反应。
0: 嗯，
1: 所以这种高维 C 含量的蔬菜水果，我们也不是说哎呀就吃起来没完没了啊，不是的，就是大家也是看看这个区间值，
0: 对，
1: 自己换算一下，对，
0: 嗯。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这里是 FM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4: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5: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菜市场里哈，那些看着又大又水灵的菜啊，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买到家里不好吃，是怎么回事呢？有的时候这个黄瓜呀会发苦，西红柿呢会非常的酸，而且又很硬心儿哈。
1: 对，
0: 茄子呢可能有的时候也是挑的，你精心挑选的，回家一吃就觉得特别老，尤其是你酱茄子，你就觉得中间有那个芯儿怎么都酱不透。
1: 是，
0: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哈，可能呢就是因为大家不会挑。其实这个挑菜呀，它确实是有门道的，但是呢，这个它也确实需要一个时间经验的积累。也有一些简单的这个小诀窍哈，今天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夏天我们经常吃这个黄瓜哈，
0: 对，
1: 但是我看有的朋友确实不会挑，他到那儿直接随便拿，
0: 对，
1: 他也不看。那这个黄瓜咱们要挑这个扎手的。就上面这个有一层
0: 刺，
1: 对，均匀的小刺儿，咱们用手轻轻的碰，这个小刺儿容易脱落，如果刺儿已经稀疏或者是脱落，就证明这个黄瓜已经熟过头了。
0: 对，
1: 口感就会发软。就是说白了就是没啥水分了。
0: 没错，有的时候会有发糠，你回家放两天可能就发糠了。
1: 对，你一打这个皮儿，你发现里边这个已经不是翠绿的颜色，变成白色，有白色的点儿了，
0: 对，
1: 证明它水分已经就是损失很多了。这个时候的黄瓜你就不能空口吃了，
0: 它肯定不是当天现摘的
1: 哦。你就得腌咸菜了。
0: 没错，或者是你炒可以。
1: 哦，
0: 你空口吃它就没有那种脆脆的感觉了。
1: 对，还有就是挑黄瓜我们要有三看哈，要看颜色整体要翠绿，两端不发黄，摸起来呢要坚实硬挺，按压之后没有软塌。还有就是闻起来有一个淡淡的青草香。
0: 没错。
1: 还有就是颜色过深或者是过于翠绿的黄瓜，可能是存在一个植物激素使用过量的一个风险。
0: 没错。
1: 咱们要就是总体的看一下，不要选择这种的哈。
0: 对，其实我平时挑黄瓜我最重点的一个就是以前也是跟大家说过，就是它带花的那头，别是有一个尖尖的凸起，特别尖儿的，它就是容易有，也是有这些植物的什么激素啊使用过量哈。
1: 对，
0: 然后它那个黄瓜呢就是那个味儿不正，你就会吃起来有一种有一点膻膻的味道。如果是现在大地的黄瓜基本上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它有那个花，你轻轻一碰那花就掉了，然后它那个顶端那个头是平的，就不凸起，那个黄瓜味儿就特别好。
1: 我现在挑黄瓜就是按照你教我的这个方式，
0: 你就看那个头。
1: 对，
0: 而且他们现在就是菜市场就是卖菜的那个摊主他都知道，就比方说我一去看那个头，他说哎呀你不用看，现在大地的黄瓜没有药，他就会这样告诉你。
1: 因为这个季节我觉得黄瓜长势很喜人。
0: 对，但是你就稍微看一下就行。然后可能秋冬天啊，那个冬，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要仔细的挑一下。那种黄瓜也有，但是很少。秋冬的时候，你要再想挑那种平头的黄瓜就很少。
1: 对，你一般去超市尖头比较多，而且大家挑黄瓜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顶瓜带刺儿的是好的嘛。
0: 对，
1: 但是那个花啊，
0: 如果你掰不掉，
1: 对对对，
0: 那个就不是好的，
1: 那种就不要买。
0: 对，我们所谓的瓜熟蒂落嘛，其实黄瓜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就一定是。是你轻轻一碰它就
1: 掉了
0: 它是自然成熟的哈。
1: 是的。
0: 再来呢就是西红柿，我们夏天买的频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家几乎这个西红柿是不断的，黄瓜和西红柿。西红柿呢我们要挑这个有香味的，不光是挑香瓜的时候我们也闻一闻，其实西红柿它自然成熟的你也能闻到它那个柿子香。很多现在就是大家买到的西红柿啊，看着红彤彤的哈，切开一尝的却没有味道，然后呢那个芯儿又非常的硬。
1: 对，
0: 就是你炒你都炒不熟炒不烂那个芯儿。
1: 对，
0: 问题就

0: 在于这个它催熟这个问题上哈。
1: 嗯，
0: 自然成熟的西红柿呢，它颜色是非常均匀的，全红、粉红或者是黄色啊。它的萼片鲜绿，而且呢与这个果实连接的非常的紧密，捏起来有弹性，但是呢又不软烂。你凑近闻一闻，它会有明显的柿子的那个清香的气味。
1: 嗯，
0: 而催熟的这个西红柿，它颜色会过分的鲜艳，而且呢你就会。很明显的看到它表面有青红不均、
1: 哦、
0: 而且它气味非常的寡淡，甚至你闻不到什么味道。
1: 哦，
0: 嗯，
1: 对，
0: 就是
1: 对西红柿，嗯，大家选的时候现在好一些了。
0: 对、嗯、现在还是就是这个季节，要么为什么说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吃应季的一些水果呢，水果蔬菜都是这样的哈。
1: 嗯
0: 嗯，那现在就是没大概率都是没有不好吃的。
1: 对，大家去看、嗯、除非你买的是草莓柿子，它本身它就是青和红交接的，
0: 对，它长得就本身就是那样的，
1: 对，品种就是那样的、
0: 嗯、
1: 然后咱们平时吃那种大地柿子或者是小柿子，它就是应该整体都是红彤彤的，
0: 对，
1: 嗯
0: 啊，没有香味的，一点没有香味的柿子啊，那它大概率吃起来也不会很好吃，这一点大家要避雷哈。
1: 嗯，你炒啊，它也炒不透。
0: 对，
1: 嗯，你即使想做个西红柿鸡蛋汤，你感觉你都煮老长时间了，还是特别的硬，
0: 而且那个汤你没有什么西红柿的味道。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茄子。嗯，茄子咱们要挑这个
0: 带就是它那个白环，就是它有的时候紫茄子下面有一层那个就是跟那个片叶片接的那个地方、
1: 啊、
0: 它会有，你仔细观察它有一圈白的，
1: 就是像硬芯儿似的那个，
0: 对，它有一圈白的、啊、但现在我觉得它那个白的东西很少，哎，很少能看到，基本上都是直接就是紫色的，然后贴着那个叶片。
1: 哦、啊，那如果
0: 其实理论上是那个白环宽的是更好的。
1: 哦、
0: 嗯，
1: 那也是，大家现在这个季节去挑吧，你可以仔细看一看、啊、
0: 它那个果环，你仔细看它还是有的。
1: 对，应该挑这个宽一点的。
0: 对，
1: 很多朋友挑茄子只是看这个颜色，
0: 嗯
1: 啊，但是咱们中国农科院蔬菜花艺花卉这个研究所的。专家提醒了一个关键的细节哈、
0: 嗯、
1: 看要看这个茄子的果环。
0: 对，
1: 这个果环呢是茄子萼片与果实连接处的白色或者是浅色带状环。
0: 对，就是它那个，它不是像锯齿似的那小叶吗、
1: 啊、
0: 那个叶跟茄子它那个茄子的大身连接的地方、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它通常会有一个浅色，或者它不一定全是白色，但是它肯定就是不是那么紫、
1: 嗯、
0: 它比茄子本身的颜色要浅，你就看那一圈浅色，它越宽这个茄子是越好的。
1: 嗯
0: 嗯，
1: 说明这个茄子它是很嫩的。
0: 对，
1: 如果窄或者是消失，说明这个茄子已经老了哦，相对来说籽儿也多，皮也硬。
0: 对，
1: 哦，所以挑茄子的要点就是深紫发亮或者是亮绿色，然后这个颜色比较均匀的表皮哈。
0: 嗯，
1: 摸起来呢这个软硬适中，有弹性，
0: 对，
1: 不要太软也不要太硬，太硬就是你感觉这皮茄子皮很厚，
0: 对，
1: 太软它可能已经坏了，
0: 就蔫了。
1: 对，
0: 嗯，
1: 同等大小颠起来呢它是沉的，证明它水分是比较足的。
0: 嗯，
1: 果柄和萼片呢鲜绿带刺儿是更新鲜的，
0: 没错。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去挑尤其是超市，因为超市它可能相对尤其是一些小超市啊，它走量走得比较慢，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些茄子呀，它已经把那个就是果柄的那个地方已经给它削下去了、
1: 哦、
0: 然后拿那个保鲜膜给它捆上了，那种大概就是不新鲜的，你再捏一捏它软软的，就是回弹很慢、
1: 哦、
0: 没有什么弹性，就这种茄子哈，如果说你实在是当天就是我要现吃，然后我下班晚了我买不到其他的，你可以当天吃少买两根最好我们还是就是去大一点的菜市场啊，或者早上早点起来上早市逛一逛，蔬菜都是非常新鲜的哈。
1: 对，
0: 嗯
1: 嗯
0: 所以说大家现在也是就是夏季，虽然说常吃的一些水果都是大地的水果蔬菜，我们挑选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
1: 嗯
0: 嗯。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挑菜的小技巧哈。
1: 嗯，
0: 那我们挑绿叶菜应该怎么挑呢？就这个绿叶菜呀，我们尽量要挑带土的啊。夏天的绿叶菜，比方说生菜呀、空心菜呀、油麦菜、菠菜，它是最容易发蔫的哈。
1: 嗯，
0: 买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这个叶片它要是翠绿挺拔的啊，不蔫吧。然后这个根部呢，白净，但是呢它要带有少量的泥土的，比这个洗得非常干干净净的那种它要更好存放，就是存放的时间要更久一点。
1: 是的。
0: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买这个叶片已经明显发黏了，或者是有霉味了，或者是这个它的根部已经发黑了啊，这种菜呢就是已经变质了，再便宜呢我们也不要买啊。
1: 嗯，
0: 叶菜买回家如果是当天不吃的话，我们要用厨房纸给它包好，放入到冰箱冷藏，千万不要洗啊。
1: 嗯，
0: 有的朋友图省事儿，说哎，我回家我一次性给它洗完，反正我就是洗一次哈，然后我再给它放在冰箱。你这样的话呢，就是放不了多一会儿，它就又蔫了。
1: 嗯，尤其这个水分比较多，它很容易坏。
0: 对，你这样不洗的话，用厨房纸包好，然后放在冰箱冷藏，能多放个两三天。
1: 嗯，
0: 但是这个季节吧，就还是建议大家要现吃现买，最好当天吃的绿叶菜，你当天就给它当天买当天吃完。
1: 对，就是要不就是你晚上放，就是下班之后去夜市儿，
0: 对，
1: 夜市儿你买完第二天吃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就不要太久了。
0: 对，尽量不要放两三天，因为它维生素那些东西
1: 流失
0: 了，都流失掉了。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如果大家是在超市购买的话，一般它都已经是给你包装好的，
0: 嗯，
1: 那种回家你要把包装拆开。
0: 对，
1: 哦，因为它在里边闷着是不怎么好的。
0: 对，尤其有些已经闷出水分了。
1: 对。这种你一定要及时的把它拆开，如果你不拆开它就会坏掉。
0: 对，给它通通风哈。
1: 嗯
0: 嗯，
1: 还有一些瓜类哈，就是大家常吃的是一个苦瓜、冬瓜、丝瓜啊，这种瓜呢咱们要挑沉的。
0: 嗯，
1: 丝瓜呢表面要光滑，颜色要翠绿，然后有密就是比较细密的这个纹路的，是更新鲜的。
0: 嗯，对，
1: 如果这个纹太粗的话就说明它偏老，拿起来呢有一定的重量，太轻可能就是空心了。
0: 嗯
1: 嗯，还有就是这个苦瓜，苦瓜呢咱们表皮要选择深绿有光泽，纹路清晰，这个疙瘩啊比较饱满的，是更新鲜的。
0: 嗯，
1: 要选直条，大小适中，太大的话它很容易这个纤维化，太小的话这个苦味比较淡，风味是不足的，
0: 就可能没长开。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冬瓜哈，最近这个冬瓜很流行，因为都说这个冬瓜凉快嘛，
0: 尤其是家里有那个猫猫狗狗哈，就是喜欢给小宠物买一个冬瓜让它抱着
1: 降温。
0: 但我看很多尤其是狗狗就都把那冬瓜都给啃了。
1: 哦，还有就是放时间久了它里边这个容易坏掉嘛，坏掉之后我看有的朋友他自己也想这个凉快一点，他放床上了，坏掉之后它就炸开了，
0: 然后那里边那个汁儿也特别，一个是不安全，一个是它特别不好收拾啊。
1: 是的。
0: 哦，
1: 所以大家尽量哈还是把它当成食物来去买。
0: 对。
1: 嗯，冬瓜呢咱们要选择表皮深绿有光泽的，覆盖的这个白霜越厚其实是越新鲜的。
0: 没错，
1: 这个白霜啊其实是冬瓜的一个天然保护层。
0: 嗯，
1: 同等大小咱们就选这个重的，水分足的，口感更嫩的。
0: 没错，总之呢我们就是挑菜啊，就是要两个原则，第一呢就是看颜色不如闻味道哈，新鲜蔬菜有自然的一个清香味儿，刺鼻的味道可能就是有一些浓残或者变质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要买这个好看的啊，畸形的一些要少买。
1: 是的。
0: 歪扭啊凹凸不平的这种可能是它生长过程当中受到激素或者是病虫害的影响了。
1: 嗯，
0: 口感和安全性呢相对都比较差一点。
1: 没错。
0: 嗯，总之呢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挑蔬菜的小技巧，再结合大家平时买菜的一些经验啊，相信呢大家再去菜市场的时候就不会出错了。
1: 嗯，
0: 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会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李楠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
1: 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哈，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哈。继续问候一下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仁林医院眼科视光中心主任王树荣王教授哈，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
0: 嗯。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近视的人就不花眼吗？啊，是这样的一个交流话题。出诊时间是每周一和周三哈。说到了这个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隐形眼镜哈，那为什么说隐形眼镜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哈，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要非让他停两周再检查呢？

0: 是这样的，就跟刚才跟大家说了，它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戴隐形眼镜的人，你的角膜是处于一个乏氧的状态，那乏氧带来的直接的问题呢，就是它有个水肿在里面。那么我们呢就不知道你的真实厚度和你这弧度是一个什么一个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一定要你停戴了之后呢，恢复了正常的氧气的摄入的时候，你的水肿会缓慢的消退。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认为那你这个时候的厚度啊曲率啊你才是真实的。
1: 嗯，明白了，其实就是要拿到它真实的这个眼部的这个数据哈。
0: 对的，对的，
1: 是这样的哈。好，说到了这个散瞳哈，啊，还有一个暗瞳的这个说法吗？
0: 对的，
1: 暗瞳大的人做手术，晚上开车眩光是怎么回事呢？
0: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切削的时候，我们在你黑眼圈透亮这个膜上给你做这个眼镜的时候，那么它是有一个范围的，我们叫有效治疗范围。那么这个有效治疗范围呢，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在 6.5 到 6.0 这样一个范围。那么也就是说，当你的暗瞳特别大的时候，那么尤其在黑天的时候，它超出了你治疗这区域的时候，那么周围的时候就是没有做眼镜的这个部分，所以说就会周围的时候就会看得不清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认为这个叫眩光，所以呢很多人就会特别在意我们这个暗瞳有多大。但是呢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暗瞳能超出我们 6.5 这个治疗范围的时候，那很少很少了，所以说呢这个眩光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
1: 好，说到了这个近视哈，那多少度算是近视呢？
0: 多少度是算近视呢？我们一般都认为75度以上的，那么这个也就是算你是近视了。
1: 是这样哈。好，我们再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来看这位朋友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好，老师，请问一下，真性近视和远性和假性近视假性的这个近视，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啊？”
0: 是这样的，我真性的近视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散瞳的一个问题。那么当你调节力已经不能来进行调焦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给你散瞳了，那么睫状肌不再起作用了，这个时候查出来的这个近视就叫真性近视。那如果要是没有散瞳的情况下，那么有的人一查呢，用验光条，就是说我们电脑验光一打的时候，你有个近视度数，但这个时候呢，你要是一散瞳之后，你又没有近视度数了，这个时候你这个近视度数就叫假性近视。
1: 哦，明白了哈，这样的其实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理解哈。好，我们继续来往下进行节目哈。我们说到了这个全飞秒哈，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全飞秒哈？那全飞第二个问题，全飞秒的切口小是不是就等于最好的呢？
0: 它是这样的。我们全飞秒呢，就是用我们的飞秒激光，大家都知道了，那现在有飞秒激光，那么飞秒激光呢，它出现了之后呢，我们全部用飞秒激光在你黑眼儿透亮的膜上下扫两层，来把你的这个近视和散光的这个度数形成一个有形的这样的一个透镜，然后打一个两毫米的口，我们把这个有形的透镜拉出去，那么这个方式呢就叫全飞秒。那么全飞秒呢，它的优势呢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它切口很小，两毫米。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微创。为什么是微创呢？你比如说你眼睛搓揉或者是洗脸呢，或者打球啊，这个切线位置的这个碰或者是怎么样的，它不需要额外的一个注意，也就是说它不怕外伤。那么我们所说的准分子激光，尤其是说半飞秒准分子激光，或者再早一点的说用机械刀来制霸的时候，是在黑眼透明这个角膜上的，我们这样掀起一个薄层，那么下边用准分子激光照射，那么我们再把这个薄层给你附回去，所以它区别于我们这种大切口的来说，那么它防外伤的能力是比较强的。那是不是全飞就更好呢？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全飞呢，就是可以说它程序化比较明显。什么叫程序化比较明显？比如说我们上边的帽是多少，下边的机指厚度是多少，那么我们这个比较程序化。那么你是说我的手距比较高，我做的比较多，那我可不可以把我们上下的这个厚度薄厚呢，我们调一下子呢？那不可以，它呢就是模式化比较严重。但是半飞就不是这样，只要你机器够先进，那么你操作的这个人的熟练程度很高，我们就可以做超薄瓣。什么叫超薄瓣呢？我们就把上面的薄层弄得很薄，那么我们省下边的机指厚度，这样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对于我们这些做手术的人呢，他远

0: 期的安全度会更高一些。
1: 嗯，
0: 那么它伴飞的时候，这就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在高度的时候，我们可以省一些角膜的这个厚度。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个性化的切削，比如说我刚才跟您提到的老式。
1: 嗯，
0: 那么这些特殊的程序，只有在准分子激光里头，我目前来说呢，只有输到准分子激光，把这种特殊的程序我们输到这里边来。那么就比如说，你可以进行图诱导啊，Q 值诱导啊，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的这种特殊化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模式呢，可以输到准分子激光里。那么在电脑的控制下呢，它就像在雕刻一样。那大家都知道芯片它是可以雕刻的，那实质上呢，这个准分子激光呢，它就是雕刻芯片的时候用的这个激光，所以呢用到医疗上了。因此我跟大家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它就可以把这种特殊你设定好的这种雏形，或者是你设定好这种模式，那么就进行在角膜上进行雕刻，但是全飞秒不会有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呢，他们的优劣呢，就是出现在这些。你比如说你要是想做老师啊，做各种个性化的这种手术的时候，那么你需要进行你自己个人的这种调节的时候，这种设计的时候，那你可能只能做半飞。所以并不是说所有都是有利的都是全飞秒，也并不是所有有利的都是半飞秒啊。有的人又说全激光啊，并不是所有的有利都是冲着某一个手术。如果只有一个手术说我全程都是有利的，只有优点没有缺点，那么我估计在临床上，那么我们会摒弃掉所有其他的一个手术。既然有其他的手术的共存，那么就是有利和有弊。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全飞还是半飞，它要根据患者的具体的这个情况，
0: 对，
1: 并不是说哪个一定好哪个一定不好。
0: 对的
1: 啊，
0: 对的，
1: 是这样的哈。
0: 嗯，
1: 好，刚刚专家其实也提到了，说我们做半飞秒的时候，对这个仪器的这个要求就更加的精准。
0: 对的
1: 啊，然后它就像在芯片上来进行一个雕刻一样。
0: 对的，
1: 那它后期的这个呵护是不是也更加的小心？
0: 对的。
1: 嗯，好，再次提醒大家哈，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来详细的告诉我们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再刷新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个问题。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哈，他说：“您好，专家，请问一下，什么是远视的储备？”
0: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
1: 嗯，
0: 我们的出生之后，我们的正常我们的眼球应该是16.5个毫这样的一个大小。
1: 嗯，
0: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它逐渐长大，就像我们的个子在增长，长到15、16、16、17的时候是23到24个毫，那么也就是16.5个毫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它其实在我们整个的屈光上，如果你把光线经过它的屈光系统折射之后呢，它应该落在视网膜后边，也就是说它有250度到300度的一个远视在里边。
1: 嗯，
0: 那么这个过程中，那么我们又逐渐发育的过程，在正视化的过程中，这个远视就逐渐的消耗掉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250度到300度就叫远视储备。
1: 嗯，啊，是这样的哈。好，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们再往下回答哈。我们先来进行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ICL 是高端版的这个激光吗？
0: 不是，ICL 是一个只是把你的近视和散光这个度数形成一个镜子，
1: 嗯，
0: 放在我们的眼睛里边来，它并不是激光，就像它，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做白内障那样的一个人工晶体，那么做好你适合的这个镜子，给你塞到眼睛里边来，
1: 嗯，啊，哦，是这样的哈，它不是个激光，
0: 嗯，
1: 它是一个镜子放到眼睛里边去了哈，
0: 对的，对的。
1: 啊，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你好，孩子今年19岁哈，网课比较多，想请教一下老师，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护眼呢？用护眼灯可以吗？”嗯，就怎么样护眼？
0: 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仅仅是用护眼灯，其实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那我刚才跟一彤已经交流过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大家说的主要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网课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尽量要给他间断性的这样 一个用，因为我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并不要求你休息很多，那么有个两三分钟啊这样的，那你可能三五分钟啊，那这样的话对的眼睛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第二个呢，我们要坐着呢就有充足的一个光线的时候，我们要姿势端正的这样的来看这个就是网课呀，我们不要躺着呀，不要是说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就是很黑的这样一个环境来看，所以说一

0: 一个注意光照，一个是注意姿势，再一个呢，我们要注意间断性使用的时间。
1: 嗯，好，说到了这个戴眼镜哈，说到了这个框架眼镜哈，那很多人可能对着框架眼镜怎么选不太清楚哈，什么呢的这个框架眼镜适合自己哈？那对于首次佩戴眼镜的这样的一部分的朋友们来说的话，该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框架眼镜呢？
0: 框架眼镜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框架眼镜的时候呢，很多人呢，他其实特别喜欢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那么注意这个样子的时候，大家要是只是追求我们这个样子好不好看呢，漂不漂亮啊，其实这个呢只是一方面而已，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看你的脸型适不适合于什么样的一个眼镜、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眼镜的这个瞳距是不是在我们的镜片的正中间，有的人想选眼镜就显得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眼镜，那么你的脸又很小的时候，那么你其实的他做这个镜片的时候，他是要把这个正中间的时候要放在你这个镜片的正中间的、
1: 嗯、
0: 那你做一个很大很夸张的一个眼镜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它就不适合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的瞳孔的时候，你的瞳距是在下边的，那你不是用你正常的这个屈光状态来对应这个眼镜的一个光学中心、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在看你的样子的同时，样子颜色和你的脸型这个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到你的瞳距，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瞳距到底是适不适合这一类的一个眼镜。
1: 嗯，明白了哈，就是首先要根据您的这个脸型，然后再有一个要选择一个适合你的，不能选一些花里胡哨好看的，
0: 对，
1: 这个不一定能适合你。
0: 对
1: 啊，那说到了这个眼镜哈，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眼镜店吧，
0: 嗯
1: 啊，然后五花八门的，这个样式也很多，但是呢，我周围的朋友，我可能会提醒他要一定要上医院，为什么呢？我说你要找一个正规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来进行一个配镜哈，可能市面上有正规的你可以选择嘛，也没问题，但是我建议你还来到医院找正规的这个机构哈，正规的医院来给您进行一个配置哈，我是这样的一个提醒。同时呢，说到了这个眼镜的这个度数哈，以前跟朋友们也探讨过。说这个眼镜是一定要选购它足的这个度数吗？以前有朋友说哈，说比如说你400度，你选择380的或者370的就行，这样的话能控制一下，别再涨。如果你选的太足了的话，是不是以后涨得会更快？会有这种说法吗？那度数我们该怎么配呢？
0: 其实呢，我跟大家提醒大家的就是说、
1: 嗯、
0: 为什么说我们不主张，就像刚才一通说这样、嗯、我们不主张到那个眼镜店去配这个眼镜呢、
1: 嗯、
0: 因为眼镜店呢把这个配眼镜特别简单和程序化，为什么呢，他只给你插一些镜片，哎，你哪个看得更清楚、
1: 嗯、
0: 我就给你哪个镜片。这个时候我们经常在临床上就碰到这样的患者啊，一到我这一验光之后一发现，哎呀，他过去戴的眼镜都比原先的度数高出200度300度。
1: 嗯，
0: 他自己我们问说你不难受吗，他说刚配的时候是迷糊，后来的时候我就觉得适应就好了。所以呢，我们主张呢就是一定要医学验光，
1: 嗯，
0: 因为不要以视力来评估你这个眼镜是不是合适。为什么我们要讲究医学验光呢？第一个医学验光呢，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就是调节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有的人呢，他调节的就调节力就特别大，但他里边有存在一部分的假性近视，这个时候你不能给他，你要给他的时候他就带看你就迷糊。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看眼位。那么你哪个眼睛，为啥叫眼位呢？因为我们有很多人是间歇性的外斜视。
1: 嗯，
0: 那么你这个眼位呢，就是说你哪个眼睛给足，哪个眼睛不给足，这个时候我们是也是要看的。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说你的眼位都需要配一个三棱镜来矫正你的眼位，在你能看清的同时，我们要眼睛归位。为什么要归位呢？就是还是我刚才跟您提到的，就是两眼要同时形成一个双眼单视这样一个功能。
1: 嗯，
0: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医院的专业的视光的医生才能知道哪个东西应该是怎么判断，是外边是查不了的。那很多人就把医学验光误认为就是只是散瞳验光，这个是个错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有好多好多的考虑。那么有的人就像刚才一通提到的这样的、嗯、那是不是我要视力要达到1.2呢？是不是我呢要达到1.0呢？是不是要达到0.8呢？这个说法都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不能以视力为单独的配眼镜这样一个条件、
1: 嗯、
0: 我们要让你看得清楚，看得持久，看得舒服，这才是我们医学验光所追求的三大目标。
1: 嗯，明白了哈。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要到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呢，就是我们要科学的来进行一个

0: A 镜。
1: 对的
0: 啊，这个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哈。
1: 对的，
0: 你再次的提醒大家哈，一定要对自己的这个眼睛负责任呐、啊，
1: 对
0: 吧？你眼睛舒不舒服，其实你自己的感受是最直观、最强烈的。
1: 对的、
0: 啊，
1: 对的。
0: 那说到了这个迷糊的这个问题哈，以前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说你刚戴上眼镜，你肯定迷糊。
1: 对。
0: 然后你就恢复一段时间就好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1: 不是的。
0: 不是这样的。
1: 不是这样的。
0: 啊、
1: 是。你就迷糊，就咱一开始刚咱们俩已经说过那个病例了。
0: 嗯，
1: 那他这双眼的差距特别大的时候，甚至屈光参差的时候，一旦调节力下降的时候，他就迷糊。
0: 嗯，
1: 那么也是如果没有屈光参差的情况下，他给你过度的时候，你需要过度调节的时候，不能形成双眼平衡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眼眩晕也迷糊。
0: 嗯，
1: 因为我们的视觉就是往里边是一个输入信号的这么一个过程，你的输入信号的这种不平衡，到我们大脑的时候。我们大脑就像一个 CPU 似的，它是要进行筛选，它又是要进行融合。你输入双眼输入这种信号，不能在大脑形成一种平衡的一个信号的融合的时候，就会出现眩晕呢、迷糊呢，是可以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0: 嗯、好，说到这个近视的问题哈，这个近视到底会不会遗传呢？
1: 近视呢，它是会遗传的。那么近视也分为遗传性近视和遗传因素。那么很多人呢，都把这两个因素呢，就两个问题呢，放在同一个问题里考虑。很多人都家长都说：“哎呀，你看我们的父母都不近视，为什么我这孩子就近视呢？”那是因为你虽然不近视，但是你身上还是有遗传的基因的一个易感的存在。那么是。对于遗传性近视，我们是指什么呢？就是你近视，你这个孩子一定会近视。那表现在你的孩子身上，就会说年龄很小，初始一下近视度数很高，发展进展很快。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怀疑你是遗传性近视。所以遗传性近视和遗不遗传和遗传因素，这完全不是同一个问题。
0: 嗯，明白了哈。
1: 嗯，
0: 好。说到了这个术后哈，那如果说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出现一个干眼呐、眩光啊、回退啊，哪些是必然发生的，哪些是一个概率的一个事件呢？
1: 嗯，其实呢，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呢，我们的干眼呢是必然发生的、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角膜上做手术的时候，对我们的角膜这周围的这个神经呢，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损害的。那么随着呢，你用药的时候，或者是你的代谢得上来之后，你重新更新换代之后呢，慢慢，它就会缓解到你术前的一个状态。那至于眩光的等一系列呢，它是一个概率的事件，很少很少有发生的，而且大部分发生眩光的人呢，都是因为我们的明显的关注，过度关注了我们这个视觉质量。其实呢，在你做术前的时候，做手术之前的时候，你可能没有过度关注，你这视觉质量看的也不清楚，你自己也不天天琢磨说，哎，看我这眼睛有没有眩光，这眼睛有没有眩光，你不这么过度的关注的时候，那么你意识不再干扰这个视觉系统的时候，那么它可能也存在。但是你做完手术之后呢，你就会过度的关注这个问题。我们的这些专业的这些人士经常管这个病叫什么呢？照小镜子病。
0: 嗯，
1: 就是说你一旦过度关注之后呢，你就诱导出了这种关注。所以这个呢，它其实是一个概率性的事件。所以眩光呢，不用过度关注。那么我们的做手术的专业的医生呢，也会提前的看你发生这种概率高不高。那么如果稍微高一点，都会不让你做。第二个，如果发生了的呢，还有一部分随着你的代谢慢慢它就好了，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呢就不用特别焦虑这个眩光等一些其他的问题。
0: 嗯，好。还有一种说法哈，是这么说的，说吃这个胡萝卜呀和蓝莓呀，
1: 嗯，
0: 对眼睛特别好，然后说也能预防近视，实际上到底有没有用呢？
1: 其实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0: 嗯，
1: 就是说你吃胡萝卜蓝莓呢，它是里边其实就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对你这个视网膜的一个发育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0: 嗯，
1: 再一个呢，它对这个巩膜的就是我们这个拉长啊，它也有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吃呢肯定是对我们这个近视的增长呢会有一定的一个就是干扰作用或者一个阻止作用，但它并不是绝对说我吃了这个是不是我就一定不近视，那不是。
0: 嗯， 明白了哈，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按照科学的方法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预防。其实最好的方法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呢？第一呢，就是少对着屏幕，少刷手机，多上户外去走啊，去锻炼一下哈。
1: 对的。
0: 嗯，说到近视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度近视达到多少度算是这个高度的一个近视？有一种说法说高度近视是不能做

0: 剧烈运动的会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度数要超过600度，我们都认为你就是个高度的近视了。那为什么不让你做剧烈运动呢？就是因为你的眼轴已经足够长了。那么这里我们眼睛里边呢有一个支撑视网膜的这个叫玻璃体，这个玻璃体呢，如果你剧烈运动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涌动，涌动的时候它会牵拉到你的视网膜。

0: 啊，剧烈运动的，就是因为这种牵拉和涌动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小概率的相应的一些并发症，并不是说一定会发生。
1: 达到600度就属于是高度近视了。
0: 对的。
1: 哎呀，那高度近视的这样的一部分朋友，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更应该多多注意一点？
0: 是的，是多多注意一些。如果发生了这些问题呢，及时到医院进行一些处理。
1: 嗯。嗯，尤其是高度近视开车的这样的一些人更应该小心一些。
0: 对的
1: 啊，好，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哈，一会儿我们将继续来沟通，一会儿见啊。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继续问候一下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眼科视光中心主任王淑荣王老师哈。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
0: 我们继续来聊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近视的人就不花眼吗？其实近视的人也会花眼，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这是肯定的哈。然后王老师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和周三，每周一和周三啊。以前呢网上会听到一个说法是这么说的哈，说这手术一开始做的时候挺好的，做完了10年之后啊，这眼睛可能就会看不见了，那这个是真的吗？
1: 这个不存在。
0: 这
1: 个一定是一个误区，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呢就是方方面面，因为这个手术呢已经开展30多年了，但是开展了30多年呢，方方面面的都已经研究得很细致了，都有明确的一个规定，只要是你按这个规章制度来，不要那个盲干，说我为了追求利益啊，可做可不做的我也要做，基本上都不会出现问题，也没有说做完了多少年之后我这个眼睛就瞎了，这都不是不存在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出现这种大面积的这个问题，或者是个别的就是固然的出现了这种就是说问题的时候，那国家一定会下令来禁止这个手术的存在。既然这个手术都能存30多年，那就说明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0: 好，说到了预防近视哈，现在尤其是一些家长朋友们可能会给孩子用一些比如说护眼仪啊，还有一些护眼贴等这样保护眼睛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这些产品的这个收效啊，这个作用到底是有多大呢？
1: 现在还没有临床上有固定的研究说哪一个临床的治疗方法对于我们这个临床的这个预防是有效的。那么有呢专家共识说我们的近视防控呢是有一个专家共识的，在专家共识里根本也没有提到说我们有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贴啊，或者护眼灯啊，我们就一定会防止这种近视的发生。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就是有一些基础的这种防护，那么就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饮食方面啦，我们的用眼的习惯了，我们的户外活动了，种种方面呢有一个基础的一个防护。那么至于我们的是说我们的光照的护眼灯啊，这些呢都是在我们的基础防护里有一些专门的要求。那进一步的呢就是包括光学的一些防护和我们的滴眼药水的防护，那么这些的时候呢都是在我们的专家共识已经有明确的一个说明。至于那些是护眼灯啊什么的，我们在专家共识里没有明确的一个体现，所以大家都是在一个尝试的一个阶段。
0: 明白了。那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就不去评价这些产品哈，我们只是想告诉你，如果眼部有问题的话，还是来到正规的医院、正规的机构啊，可能会对我们的眼部是最负责任的一个表现了啊。继续来看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您好，老师，请问一下哈，今年是43岁，为什么说看近还行啊，看近模糊，看远还行呢？
1: 就是出现老花了。
0: 老花
1: 一般的话就是你老视的一个下降的初始的，我们原来从理论上来说是37岁，那么也就是说在37岁左右的时候你这个调节力就是在下降。那当然了，每个人呢因为你用眼的习惯不同啊，你下降的起始时间和速度是不同的，所以在43岁左右的时候，那么你就出现老花了，那么这是就是相对来说略早一点。我们有一句老话过去叫花不花47、8，真的是这样的。
0: 花不花47、8哈，看来这个老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哈。
1: 对的
0: 啊，说到这个老视哈，那这个老视它是不是一种病呢？
1: 老视呢它不是一个病，它只是我们在屈光上呢有一个调节的一个不足，所以它并不算一种疾病，它只是我们能力的一个下降，也就是说是我们功能性的一个减退。
0: 好，说到了这个手术哈，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这样理解了，是不是这一次手术就全利索了，这一次手术就管一辈子了呢？
1: 近视和散光还有远视手术呢，基本上这一辈子做这一次可能就是再近视的概率就比较低。但是老花不是这样的，老花呢是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会给你进行一个评估，那么就是以最大的程度来给你做这个老花，那么它也会缓解你10年或者10多年这样一个老花一个程度，而不会说永久的。因为老花既然是功能的一个减退，它呢它最大的是减退的程度呢可能都是达到300-400度啊这样的一个花的一个范围，所以说呢做一次老花手术不是说这个一辈子都解决了。
0: 好，我们继续说到这个老视的这个问题哈。那老视的这个度数它会不会一直涨呢？
1: 它也不会一直涨，它因为它晶体的一旦硬度的下降的时候，我们这调节力整体的来说呢，基本上就是在三四百度这样，但它不会说一直都在涨。那么它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可能就是需要做白内障手术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明你的晶状体已经混浊到一定程度了。
0: 嗯，哎呀，说到了这个白内障哈，以前有一个说法是这样说的，说只要你的寿命足够长，你活到足够久，就一定会得白内障。
1: 是的
0: 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避免不了的一个问题。
1: 对对
0: 啊，那如何减缓这个白内障的这个发生，或者减缓它的这个形成呢？
1: 首先呢，白内障的形成它跟我们的紫外线的一个照射呢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出到外边，尤其强光下呢，尽量多戴一些墨镜。
0: 墨镜
1: 这个时候呢会减少我们的晶体的一个混浊或者就是透光度的一个下降的一个程度。
0: 嗯，
1: 第二个呢，我们要在饮食上也要注意，那少吃特别刺激性的这种食物啊，少吃特别甜的这些食物，那么这个对呢我们的晶体的混浊和下降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减缓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要多吃带颜色的蔬菜呀，绿色的黄色的这样蔬菜食物啊，那么对这个弹性的一个下降呢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减缓的一个作用。
0: 嗯，说到老式的这个问题啊，老式能不能通过手术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根治呢？
1: 老师呢，既然它是一个功能性的东西，它那么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它是进行性的一个退化，那所以它就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根治。因为我们所说的根治都是指器质性的一个变化，就是你这块比如长个肿瘤，那我们切掉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根治。但是如果这个地方是个功能性的一个下降的时候，我们只能是维护和保养。
0: 嗯，说到老师的这个话题哈，它和这个白内障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1: 它是有一个直接关系的。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我跟一同已经公交就是我们已经沟通过了，那么我们调节力呢是有三个部件，一个是我们的睫状肌，一个是我们的悬韧带，但我们悬韧带正中间悬着这个大盘子呢就是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呢它的弹性，它的晶状体它的弹性的一个下降就逐渐密度就是变浓了，然后呢出现混浊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叫做白内障。所以说呢他们两个是互相偶联的这种关系，你密度增浓了，你弹性下降了，那么就是预示着你往白内障的方向走了。
0: 嗯，哦，是这样哈。四十多岁哈，比如说想要摘镜的话，那医生可能会先劝你哈要看近怎么办，那这是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37岁左右的时候，你调节力就已经开始下降了。那么40岁你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就是要评估你，问你用近处用眼的时间和频率是一个什么状态的，是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要求，这时候我们才会评估你需不需要做一个老师，那么需不需要来改善你用近处用眼的这样一个问题。
0: 那如果这样，比如说像我刚刚这个问题啊，他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40多了，然后他用这个近的时候是比较多的，但是他有开车的这个需求，然后偶尔也会用这个远视，那我们也会通过这一副镜片来改变他的这个问题吗？
1: 嗯，可以。
0: 可以哈。
1: 可以。
0: 就是他这个镜片有两个焦点呗。
1: 对，它会有它有个多焦的一个问题。
0: 多焦，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多焦眼镜的这个问题。
1: 对对。
0: 就可以把它自动来进行调节，它可能看近的时候它自动转到近的这个焦点，看远的时候它自动可能用远的这个焦点。
1: 对的
0: 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说到一些特殊的这个人群，比如说像一些备孕的，像一些哺乳期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哈，那在做这方面手术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排期
1: 啊？是的。你比如说备孕的人呢，我们一般都要问你，希望你是计划在什么时间的怀孕。那么你备孕的时间有多长，如果要是在3个月之内的时候是不让你做手术的。那么怀孕的时候那是绝对不让做手术的。那么如果生产了之后，那在哺乳期的时候我们也告诉你停止哺乳3个月之后才可以做这个取光手术。那是因为我们身体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雌激素是在变化的，我们眼睛的雌激素对整个这个取光系统，我们所说的角膜晶状体啊睫状肌啊这个随 所有的这个屈光系统它都是有影响的。
0: 嗯，
1: 在激素的影响，那么很多时候都是有影响的上下的飘动。那么即使你做手术的时候，不仅是影响你的愈合的问题，也影响到你做手术的一个准确性的一个问题。
0: 嗯，明白了。就是那这样的话是不能做，是因为它的眼部它会有一些压力吗？
1: 不是有压力，
0: 嗯，
1: 是激素的作用情况下，哦，它是有对这个整个的屈光状态它有个调节的一个作用。
0: 明白了，就这个时候做可能不是最准确的一个度数。
1: 对对
0: 啊，哦，是这样哈，这个就是也是一个禁忌哈。如果说你有这个备孕呢啊，然后或者说有着哺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是有生产完的这样的情况，刚生产完的这个情况，这个咱都不适合哈。这个其实是特别有讲究的哈。那具体的话呢，可以来到医院哈，来向医生进行咨询。说到了这眼部疾病，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有必要谈一谈，就是糖尿病，有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在做这个屈光手术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会有一些讲究？
1: 它也是一个相对紧急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糖尿病的这些人呢，
0: 嗯，
1: 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末梢循环不好的时候，他都很容易得干眼症。
0: 干眼症
1: 啊，第二个呢，糖尿病的人呢，特别容易形成一种眼睛局部的一个感染。
0: 嗯，
1: 所以呢，基本上都会告知他，你糖尿病病人，我们一般不建议你做手术。
0: 嗯，
1: 那么不建议你做手术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容易形成干眼，
0: 嗯，
1: 一个是容易呢出现眼部感染。
0: 嗯，
1: 你做不做手术，它都容易出现这两个问题。
0: 啊，哦，明白。所以说这是一个禁忌的一个紧急症哈。那如果说这些朋友想要做的话，是不是等到他的这个糖尿病的水平调整好了之后？
1: 他如果一直平稳。
0: 嗯，
1: 这个就是，要是他特别想做手术，那么你一定要把自己血糖维持在一个很平稳的状态。
0: 平稳的状态，
1: 对，
0: 明白了。那我们换过来说的话，是不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在对一些特殊人群来做这样的一个手术的话，它的各项指标我们也都会查一查。
1: 这个就是主要是问诊，就是说你这有没有这个病史？
0: 嗯，
1: 你要说是没有这个病史，
0: 嗯
1: 啊，那么我们就是直接就是给你做手术。你要有这个病史，那你会问你这个血糖的稳定的程度，因为它是一个波动的一个过程，
0: 明白了，
1: 不能以单一的查这个血来评估你有没有这个疾病。
0: 嗯，那屈光手术会不会增加这个青光眼的风险呢？
1: 屈光手术，尤其是激光类的屈光手术，它不会增加青光眼的一个风险。
0: 嗯。啊，是不会增加的，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其实也不要有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哈。
1: 对的。
0: 然后，其实通过这整期节目哈，我觉得专家已经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手术的这个风险、手术的指征，包括我们听到的，无论是现实当中听到的，还是网上听到的一些不实的这个言论，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扫盲，或者说哈，或者说是一个提醒哈。
1: 嗯，
0: 这手术第一呢是只要你达到这个手术指征，第一是安全的，第二呢是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可怕的。同时呢，只要你配合好的话，那没有任何的问题哈。再有一个呢，前面专家说到3-20的这个原则，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小总结，就是千万不要躺在床上关了灯刷手机，这样对眼睛特别不利。最好的方式就是多上外面走走，多进行一些运动。
1: 对，
0: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600度以上就属于高度近视，高度的近视，高度近视是不能做高强度的运动的。
1: 对的。
0: 啊，简单总结这些啊。
1: 啊，
0: 那这样啊，看一下时间呢，可能我们也不能说太多了哈。也非常感谢老师的这个做客啊。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哈，然后王老师能不能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总结啊？说点您最想说的话。
1: 啊，
0: 或者介绍一下咱们科都行啊。啊，
1: 是这样的，我们是吉林大学中日联医院的眼科视光中心。
0: 嗯，
1: 那么我们呢，就是特别想为大家呢做一些科学的一些科普的一些知识，让普遍的就是老百姓呢都有所获益。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呢，就是大家的就是科学的这种眼科的一些知识呢还比较缺乏，所以呢特别感谢呢一同呢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呢让我们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些科学的知识。
0: 嗯，
1: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更关注我们这眼睛，爱护我们的眼睛，因为说实话我们这眼睛就是我们的明亮的世界的一个来源。
0: 嗯，
1: 所以呢，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呢以后有很多这个相关的知识呢，可以到我们医院呢可以去就诊，或者是赶我们的义诊的时间呢，可以跟我们咨询。
0: 嗯，
1: 感谢大家的一个关注。
0: 嗯，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这个做客哈。咱们会定期的举办义诊的活动吗？
1: 是的，我们医院总是定期的举办一些义诊的活动。
0: 嗯，
1: 我们对周围的社区啊，还有一些学校啊，
0: 嗯，
1: 都是在进行免费的一些义诊呢，还有科普的一些宣传。
0: 嗯，
1: 啊，
0: 明白哈，王老师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医疗团队哈，在省内是非常权威的啊，而且我们无论从我们的专家的这个水平、这个手技、这个技艺啊，还有我们的仪器设备，其实都是非常顶尖的哈。大家呢，如果有这相关的这个问题呢，可以呢来到我们的专家所在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是吉大三院，位置是在南湖院区。
1: 对的，对的。
0: 南湖大家。

0: 记得是南湖院区哈，南湖院区你到了之后一进门右侧那整排整个的那个大的这个地方哈
1: 啊，
0: 都是我们的视光中心，是吧？
1: 是
0: 这样的，
1: 是的
0: 啊。然后王老师的这个出诊时间是每周一和周三，具体可以关注吉大三院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一个提前预约就可以哈。我们希望我们打造的这个平台的目的呢，就是为大家服务，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哈。当然了，如果是有眼部问题的话，咱知道到哪儿去找谁能给咱最大最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帮助。那时间关系，王老师要和您说声再会，也非常感谢您的做客。如果有机会的话，咱继续交流，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的，
0: 要和您说再会，好啊，要和您说声再会了哈。最后那一首歌曲送给诸位啊，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童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3: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1000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0: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取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

你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

间23:05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不一定几点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有专业人士在听节目啊，说音乐太长了，不是长短的问题，而是每到夜晚的时候，总是希望让自己随心一些，听一听歌，把自己的心放平静啊。就像人生苦短一样啊，没必要去追赶时间，无论是任何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种角度去思考，换一种角度去想的话，也会感觉到一种快乐或者说是平和啊。幸福的人生啊，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观念，

在正确的思想观念的指导下才有正确的行为嘛。正确的行为多次重复形成了一个正确的习惯，正确的习惯就会塑造成一个良好的性格，从而造就了幸福的人生。每个人的人生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习惯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就像我，更多的是随心随性。

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啊，有的时候在听这样一首歌的时候，当下午开车或者晚上开车在外面行走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首令内心觉得一种澎湃的一首歌。可是到夜晚时分，当四周已经静下，只剩路灯亮起，这一刻只有自己望向窗外的时候，你会发觉这样一首歌是伴有些许的伤感的。同样一首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代表着多少人的内心啊！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我说一下啊，这个是个人微信啊。如果你在情感上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你可以跟启明来进行交流。如果你只是希望把我放在你的微信当中的话，那么求放过。我的微信号码是39285649，39285649。今天晚上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哈、啊，身边的人是越来越多的这种单身人士啊。你周围30岁以上的未婚人，他们过得怎么样？就是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哈、啊。

人在问哈，就是说你们的节目特别，就像启明你的节目结束之后，后面还有节目吗？有啊，还有其他的节目，只不过，我的随心随性也会坚持到一点，我人会坚持到一点，但声音不一定啊。

看到听众在跟我说啊，哥啊，我之前听你的节目听了那么多伤感的，觉得哎呀，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婚姻，现在都觉得有一种茫然，我都不知道我该是否是选择结婚，是否是相信爱情。我和你这么说，我还是依旧相信着爱情啊，期待着爱情。嗯，不要拿别人的地图啊去寻找你自己的路。嗯，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独特的风景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的时候，可能看风景的人正在楼上看着你呢。啊，不用去考虑别人走过的路是如何，也有幸福的啊，你也没必要去羡慕他们。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哈，你该学会的就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去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找出来，然后并且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多的应该是为自己而活着吧。

拔出话题啊，短短的一会儿的时间，看到许多的朋友留言啊，这个叫平平无奇的人，他说我周围不但有30多岁未婚的，也有已婚未育的，也有已婚已育的，三类同龄人啊。我有一个肤浅的感受啊，有钱的或者是头脑清醒的，怎么样过得都会很好。那没钱没头脑的过得就不好了吗？好像不至于吧。来，这个叫开心，他说我姐每年都去旅行，平时也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去吃东西去玩，偶像出了电影就组团一起去看，去旅行去吃也是同这些朋友哈，一起去追星，然后去打卡啊，身体健康，朋友圈发了除了生活就是追星，很快乐很幸福，钱都是为自己花的，想买什么只要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就买，不用抢柴米油盐这些房贷车贷瓦债的这样的事情吧，活出了自己啊，并不为谁。年轻的时候为了自己活 OK 没问题，但是年龄大了呢，每一个人未来到底该何去何从啊。来啊、这个叫七啊，他说29岁不婚不育超开心的，每一次寒暑假就出去耍，长得年轻，心态年轻，总是被学生夸，现在就是努力考上长春的编制，加油吧。啊，发觉啊，现在甭管是90后00后啊，活的是不是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啊。不是不赞同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吧。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时间的关系咱先讲述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既然之前有很多人说哥啊，为什么这么多讲了这么多令人伤感的郁闷呢， OK， 那我们今天第一时间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听众啊，叫宇航，一个小护士啊，23岁的小女孩，她的事情。可以说听了他的事情之后，我觉得哎，有很多的幸福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吧。有一种爱情呢，就叫做两小无猜啊。宇航和他的男朋友从初中开始恋爱，长跑了7年啊，如今呢依旧是深情无悔啊。今天晚上一开始咱先撒一撒狗粮是吧，后半段的时候看看能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事儿。

我们两个是初中的同班同学，刚上学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他个子不高，眼睛还特别的小，长得不好看不说，还流里流气的，特别像一个小混混，所以呢被我自动屏蔽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和互动，直到初二的时候，他和同学们开玩笑说我喜欢他，大家自然是不信的，他就跟大家打赌说一定能把我追到手。当天他就开始行动了。那天晚上我收到了一条问作业的信息，因为号码开头的几位数哈和我的闺蜜很像，我想都没想就把作业都告诉给他，末了还写了一句，亲爱的你咋没记作业呢。结果他回复说是他，我很诧异，毕竟同学一年了，我们几乎没说过话，他竟然会找我问作业。我就问他为啥是问我，他倒是实在啊，说就是想证明这个号码是我的还是我爸妈的。打那之后呢，每天晚上7点半他准时会给我发短信，我们天南海北的聊一会儿，从排斥到有所期待也就一个来月的光景吧。我就习惯了他每天晚上的陪伴，甚至看久了还觉得他挺帅的，于是我也就接受了他。少男少女的恋爱无外乎就是早点起一起去学校，晚上放学一起走，尽量在外面多溜达十几分钟就觉得满足的不行。我那个时候小啊，喜欢吃糖，他每天的零花钱几乎全用来给我买糖了。记得我们正式交往的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我没告诉他，也不知道他从哪儿知道了，送了一个比人还高的玩具熊给我，那只熊陪了我很多年，直到前些日子啊，被我家的狗给咬坏了，这才丢掉。不过那段记忆和惊喜却是一直都在着的。他从来都是那种不善于表达的人啊，我开两句玩笑他都会脸红，但越是跟他接触就会越发觉他的好。热恋的孩子恨不得天天在一起，冬天外面天冷的不行，我们就在楼道里说话，夏天去伊通河大坝溜达，说会儿话呢就回家写作业，分开就开始期待第二天再见。如果他迟到了我就很担心，怕他跟别人打架了，直到他汗流浃背地跑进了教室这才会安心。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吵过架，甚至闹过分手，可最多一周，我难受的吃不下睡不着的，等他黑着两个大黑眼圈来找我的时候，什么吵架什么别扭全都忘了，我们就又和好了。如今想起来，年少的时光是因为有了对方的陪伴，日子才变得闪亮起来。可是人啊，终究是要长大的，是要面对现实的问题的，也是需要面对阻碍的。我们的爱情也一样，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我中专毕业之后到了一家口腔门诊上班，晚上7点下班，夏天8点下班。那个时候他还在上学，因为是走读啊，所以每天都会绕路来接我，我们溜了一会儿，在公交车站买一份烤冷面，两个人一起吃，然后坐车回家。简简单单的，平平淡淡的，他呢从来不会浪漫，连甜言蜜语都不会说，可是跟他在一起就会觉得很踏实。在一起久了，很多话不必他说我已经明白，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要什么。我对他好，全心全意，而他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只是再甜蜜的爱情也抵不过现实的残酷，家里知道了我们的事情之后坚决不同意，原因很简单，我们两家的条件都很一般，我家希望我能找一个有车有房的，这样可以少吃一些苦，少奋斗一些年啊。说实话，我也想找一个条件好的，而且我也不是没人追，可是我偏偏就遇到了他，家里的反对让我是又矛盾又闹心，我们俩呢都被折磨得很痛苦。可是只要谁提分手，那种汹涌而来的疼痛完全是我无法承受的。我说在很多年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人早已经融入了你的血液，想要分开的感觉那就是一种皮肉撕裂的痛楚，血和肉的分离太难了。幸好我们都没有挣扎许久就看明白了事实，或许他没钱没势，但是他能给我的爱跟满足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我
就开始做我妈妈的工作，说她的好话，说她虽然个子不高，长得也一般，可是我就是喜欢她。与其坐在宝马里哭，我宁愿选择在自行车上笑。人的这一辈子不长啊，我不想错过她，让自己后悔。就算以后有一天我们不行了，但至少我是不后悔的。家里见我如此坚决，也不再反对了，毕竟他们只是希望我幸福。如果这是我的选择，那他们也就接受了。后来我带他见了我的姥姥，我姥姥喜欢他，说这个孩子心眼好，以后会对我好的。其实我知道，或许这个世界再也不会有人像他一样对我好了，也不会有人如此的包容我，容忍我的臭脾气。我的性子又倔又犟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但爆发起来真的非常气人。他总是说你发脾气特别气人，还总是我哄你，能不能哪天你哄哄我呀。后来真的有一次是我哄他的，事情是这样的，好像他没跟我说话，我生气了也不理他。其实我当时还是有别的事情。

闹心的，反正就一并哈、把气儿全都撒到他的身上，他就哄了。可他越哄我就是越不依不饶的。那个时候年纪小啊，不懂事儿啊，嘴还比他快，他说一句我说十句，他完全插不上嘴。后来也就不哄了，把脸转了过去，低头不说话了。我也闹得差不多了啊，明知道自己不讲理，也有一些心虚，就蹲在他的面前，从下方仰望着他。这一看才发现他竟然在哭，眼泪一双一串的，特别的委屈。我心里作怪的小恶魔突然消失了，心情大好，连之前为什么生气都给忘了。我拖着他的脸替他擦眼泪，像哄孩子一样的哄他。最后他擦擦眼泪说能不能不吵架了，我痛快地答应了，我说能。就这样我们和好了。那也是我头一次把他气哭，也是我头一次去哄他。原来偶尔的退让也可以让他这么样的开心。了解我的朋友后来都说，我也就是遇上了他了，换一个人试一试，一般人绝对受不了我这个臭脾气，还容忍这么多年。是啊，算算我们在一起七年了，这七年他把我简直宠上了天。都说恋人有七年之痒，可是我却不觉得，反觉得时间越久就越觉得他的深情。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起很多年前的那个赌，说起他给我发的第一条信息，觉得很神奇。我们的姻缘是否在那一刻已经注定了呢？七年转眼飞逝，我们都长大了，他长高了，我也女大十八变，变漂亮了。也许唯一没变的就是我的坏脾气。可谁让我遇到了他呢？他总是给我这样的笃定，就是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只要他在，就会包容我，就会宠我，让我无法无天，所以我才会无所顾忌地去胡闹。记得有一次跟朋友吃饭，我喝醉了，其实我就是想试一试自己到底能喝多少酒，因为我知道就算是喝醉了，他也会护我周全。可是当我第二天酒醒了，看着被自己闹得一屋子的狼藉，还有整夜未眠而一脸疲惫的他，除了满心的愧疚，更多的却是一种庆幸。因为我知道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抛下我的人。那一刻我告诉我自己，是该长大了，为了他我必须长大。可是长大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女人常挂在嘴边的口号一样，减肥。昨天我又跟他闹脾气了，因为他把一锅红烧肉给炖糊了。虽然火是我负责看着的，可是我就是很生气，因为没吃到惦记已久的红烧肉，甚至没出息的哭了出来。后来他温言细语的哄着我说晚上再做，睡觉之前无论如何都要让我吃上。他抱着哄我，我靠在他宽阔的肩膀上，眼泪还是控制不住地往下掉，却不再是为了那锅黑黢黢的一个红烧肉，而是眼前的这份温暖了，还有给我温暖的人。就算我们并不富有，就算前方的路曲折难行，但是我们选择了彼此，就又作又闹地走下去吧。爱其实真的挺简单的，又如此的幸福。马上他的生日了，我想了很多种方式给他惊喜，最后我决定把我们的事情，希望启明你在节目当中说出来，因为我们俩每天都会听你的节目。我要告诉他，对我来说遇到他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我们已经走过了一个七年，而今后的每一个七年我们都要在一起携手度过。最后我想说，谢谢你的爱包容，我知道，我记得，我也明白，为了你我要长大，也要成为你最有力的依靠和伴侣。我爱你，生日快乐。

当宇航跟我说完他们之间的故事之后啊，我也特意的去联系了一下她的男朋友啊，我也问了一下她男朋友的一个生日愿望。他说：“哥啊，我和宇航呢是从最开始城市晚安就听着你的节目的，现在你到了101.9做这个星空剧场，我的愿望就是我希望在今年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能给我们主持。因为你马上也要过生日了哈，我在这里向你承诺啊，当年我并没有向他说什么，但是今天晚上当着咱们更多的听众的面，我向你保证，你结婚当天无论是否有其他人的婚礼哈，我一定会给你主持，好吗？最幸福的爱啊，就是你爱的人用你所希望的方式去爱你，而你所要的爱是自己所争取来的，没有人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要对方如何去爱你，其实应该勇敢地说出来，告诉他做得好就要鼓励，做得不好也没必要去着急，慢慢来，日子还很长。非常感谢宇航幸福而又温暖的故事，祝福你们，同时也祝宇航的男朋友生日快乐。记得我今天所说的，你们今年结婚，启明一定会给你们主持。

0: 取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

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原本心如驿站。

0: 未来的点点滴滴啊，都需要脚踏实地的去走出来，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啊。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故事，但是呢，它都是精彩的。不要去轻易的否定别人，也不要轻易的去放弃自己，更不要盲目的去追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吧。23:37，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齐明。
1: 刚刚听到梦到变更改，不知哪里追究。
0: 今天晚上咱们的互动话题，你周围30岁以上未婚人啊，都过得怎么样呢？

交流方式啊，大家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今天晚上话题啊，一些朋友给启明的留言，咱们看一下啊。这个叫爱说反话，他说物欲不高，自己在做外贸，算小程度的经济自由，暂时没买房买车，身边的朋友满腔的羡慕吧，自己日常一边焦虑一边自愈，自己自由又孤独。

豆花他说，我觉得应该问40岁以上的人群比较有参考性吧。30的时候正是人生最好的年纪，结了婚还在甜蜜期，生了孩子也是正经历孩子最可爱的时候，单身也是有自己的朋友圈，旅游追星都很充实。40以后面对父母老去，朋友渐远，事业再难突破，不结婚还是好的选择吗？

绿瓜哈，紧接着来了一条说哈，啊，40岁该离的也都离了，应该问一问，还觉得结婚是好的选择吗？

小敏，他说不得不提我的大学老师吧，不结婚不生孩子到处旅游，上完课就准备去玩的事情了，太潇洒了，身材还好还漂亮。

胖子啊，今年30，未婚独居，觉得没什么不好啊，自己反而活得挺自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单身久了真的会上瘾，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结婚生子，也羡慕，但并不渴望。当你自己过节，当你自己在家生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挺悲催的。

我看到佳佳的留言，她说我有一个闺蜜哈，她跟我同岁，现在还是单身，人好看还有钱，感觉超级潇洒。哎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吧，就是单身也好，离婚也罢啊，离婚之后跟单身没区别，至少我是这样认知的啊。来，咱们说今天晚上另外一件事情哈，另外一件事情同样是一个年轻的女士啊，跟我说她的事儿。这个人她的微信名叫三生啊，是一个公司的职员，28岁了。原定啊是今年11结婚的，如今呢这个婚期也将近了，可是她却犹豫了要不要嫁。那么在她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的婚礼定在了今年的11月，婚纱照已经拍完了，酒店也订好了，可是我却不确定这个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最近我常常有一种想要逃走的冲动啊，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会回想起我们初识的那种情景。说来也挺老土的，我们是相亲认识的，他是妈妈的朋友介绍的。我那个时候刚跟前男友分手，结束了长达4年的爱情长跑，心情低落到谷底，根本没有心思看对象，但碍于朋友的面子嘛，只好硬着头皮去应对一下。实话，他长得一点都不好看，个头还行，看着很男人，尤其是一双眼睛锐利明亮，感觉很聪明。可是我对他的印象不好不坏吧，他呢则是一种非常殷勤的一个状态啊。都说忘记一段感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果然自打认识他之后，我很快走出了失恋的阴影，也渐渐地发现了他的各种的好，比如他为人豪爽，讲义气，对兄弟对家人都是义无反顾的好，竭尽全力地给所爱的人最好的生活，让我觉得只要在我呢，在他的羽翼之下，他一定能护我一生的周全。我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跟父母亲的感情都不是很深，年少的时候他们没空给我更多的关心，只是用钱来打发我。等我长大了，他们想给我爱了，我已经不需要了。或许是因为亲情的缺乏，我特别的希望用爱情来弥补这份缺憾。正因为如此，我对他的感情里有恋人般的那种爱慕，有对家庭的一种渴望，还有女人对男人的一种依赖。我这个人只要爱上了，就会全力以赴，用全部的心力去爱。而他呢，恰恰相反，我不知道是性格使然，还是他真的对我不够在意。我总是觉得他对我的爱没有什么回应，他有一点大男子主义啊，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商量，很多的时候他做了也不说，摆出一副你能理解就理解，不理解就拉倒的这种架势。明明是一件好事，却让我觉得非常的难过。就拿本应该是一件浪漫的求婚来说，他只是通知我要结婚了，而不是跟我商量，更别提什么求婚了。然后订酒席、装修房子，他都不问我的意见，一手包揽了。可我呢，是那个要跟他过一辈子的人呢，对于我们未来的家，我却没有任何的发言权，让我特别的不舒服啊。或许这就是他爱人的一种方式，但为什么总是让我觉得缺少一点什么呢？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我呢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他会不满我没有化妆，或者是穿得不够时髦，甚至在朋友面前有意无意的去贬低我。有的时候我想，他对我可能还是不够满意吧，只是到了该结婚的年纪，而我恰恰是一个不错的结婚对象，于是就顺水推舟的将就了。或许我这么说啊，各位听众会觉得我太矫情。举个例子吧，比如情侣交往的时候吵架，他是那种有事憋着不说的人，也不跟你去沟通，一生气就走人，等自己调整好了再像没事人一样的出现，至于之前吵架的事情却是只字未提。可我不行啊，我觉得必须认真的谈一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他对此不以为然，每一次我说了一大通，然后他该咋样还咋样，令我觉得挺无奈的。要说最让我心里过不去的，就是每一次吵完架他都要去吉林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他从吉林回来，开车来单位接我下班，上车之后因为几天未见了，最后一次分手又是那样的精彩，我自然想做一些表示，于是把手放在了他握在方向盘的手上。他突然来了一句，你们女人的手怎么都这么凉啊，然后似乎又觉得不对劲儿，又加上一句，我姐的手就可凉了。他不加还好，这句话补的是我心里咯噔一下，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腾的一下就升了起来，心里忽然就火烧火燎的难受起来。再看他一脸悠然自得，我强压心中的一种疑惑，毕竟只是猜测嘛。
我总不能因为一点捕风捉影的想象就毁掉好不容易修复的一种感情吧。可是怀疑既然在心里埋下了种子，我就有一些放不下了。这天趁他不注意，我偷偷地翻了他的手机。真的，偷看男人的手机是我最不耻的行为，可是我呢却做了。可是看完他的手机之后，我又后悔了。我宁可回到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至少这样我还可以保住那份可怜的幸福感。偏偏我看见了他和另外一个女孩的聊天，很亲密很暧昧，而那个女孩的头像我认识，正是他的前女友。这样看来一切就说得通了。那个女孩在吉林工作，怪不得她时不时要去吉林转一转。我之前一直认为他们早就断了联系，而她去吉林不过是为了生意。可现在我再也没有理由去欺骗我自己了。放下手机，我迟疑了很久，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跟她去摊牌。就在这个犹豫的期间，我错过了最愤怒的时期，也错过了摊牌的最好的时机。于是我选择了沉默，冷眼旁观的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这才发现每天晚上六点左右，那个女孩会准时的给他打电话，应该是女孩下班的时间。若是我在身边，她定然不会接，但之后是否联系我不知道了。人的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这天他再一次发现他们微信聊天之后，我拨通了那个女孩的电话。我说的挺不客气的，我问他知不知道我们要结婚了，为什么还要缠着别人的老公不放，也提醒他女人要有廉耻心。当然我高估了那个女孩，她大言不惭地回击我，你自己的老公自己看不住还有脸来找我。他的一句话堵得我是哑口无言的，怒火攻心，我撂下电话就直接的拨通了他姐姐的电话。我当时就一个想法，他不是一向自诩是家人的保护伞吗？他不是在家里有着崇高的地位吗？那我就让他的家人看看真正的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姐和他的妈妈得知这件事情之后非常震惊，给他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我是头一次看见他在家人面前吃瘪，却一点都没觉得痛快。虽然他答应再也不跟那个女孩联系了，也当着我们的面删掉了他们一切的联系方式，我也原谅了他，可是没想到他和那个女孩在一起，我心里就像堵了一堆鸡毛一样。不管当初我是什么样情形下跟他开始的，但是后来我还是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最近我也常在想，他究竟哪里是吸引我的？是他带我走出失恋的痛苦吗？是他对家庭那种责任心吗？是他对我家人也很好吗？我妈妈生病，他明明在外地出差，还是连夜赶了回来，那一刻我很感激。我妈家装修，她出钱出力，我妈对她也特别满意。我妈说不是因为她给家里买了什么，而是她对我的那份心。的确，她给了我依靠，让我每每想起她，就确定她可以为我挡风遮雨。可这些答案涌出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他并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爱我，否则他不会在我流产的时候朋友一叫就跑了出去，把身体还虚弱的我独自留在了家里。而他也不像那些知道自己就要当爹的男朋友那样兴奋喜悦，他甚至连一丝的惊喜都没表现出来。我能感觉到他对这个孩子是有所抗拒的，是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他事业刚起步，没心思照顾这个突如其来的小生命。可如果他能表现得更高兴一点，哪怕是一点儿，我或许都不会那么难过。其实我也没准备好要这个孩子，我对我们的感情没有把握，有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爱着我。也许知道了我和他的心思，这个孩子自己离开了。得知没保住这个孩子的那一刻，我哭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心里对这个孩子已经是如此的在意，但转念一想，孩子没了也好，没了就少了一份牵挂。
前几天他回了白山老家啊，只是通知我一声，没邀请我同行。算算他已经好长一段时间都是自己回去了，根本就不叫我了。而每次他回家不但没有电话，连微信留言也懒得给我发了。我曾经试图去联系过他，但几次关机之后我便放弃了，于是我们就成了今天的样子。我和他一样明白我们的感情出了问题，可是他不想说，而我又找不到他，无人可谈，感觉真的特别的丧气。我开始失眠掉头发，人也迅速的消瘦下去，短短几个月就瘦了20多斤。我们在一起也没有什么话，两个人自己玩自己的手机，相对无言。他不在长春的那段期间啊，我每天下班都绕道去他的公司看看，总觉得他不在，我有义务替他守着。坐在他宽大的办公桌前，回想着他工作时候的模样，心里一抽一抽的疼。我现在挺茫然的，离开吧，舍不得。我曾真心的爱着他，在一起吧，又觉得看不到希望。再过两天他又过生日了，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回来，或在生日之前联系我。于是我跟自己说，如果他生日那天依旧没有音讯，或许我们就走到头了，我不会再等他了。我有一位亲戚在南方开店，几次喊我过去帮忙都被我拒绝了。我想如果他真的选择放弃了我们的感情，我将会永远的离开长春这个伤心地，做一个落跑新娘吧。

我总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啊，但是这样的感情有意义吗？两个人都无法相互了解情侣的这种在一起，远比这种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是更加孤独的。都在说啊，与其低质量的婚姻、低质量的爱情，不如高质量的单身。单身的时候你会觉得孤独，可是两个人身边有一个人的时候，每一个人也会有孤独的时刻。人就需要和自己的孤独去做和解的。撇开该不该结婚这件事咱不谈啊，咱先说，我只是希望三生啊，你如果在听节目的话，你认真考虑一下，如果你男朋友劈腿你能够原谅啊，大男子主义你可以忍受，为什么你就不曾想尽办法克服困难，撬开他的嘴，跟他来一次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呢？要知道，一场推心置腹的谈话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次心灵的展示，远比那种漫无目的的去猜测，他更加可以去解决问题。明白了他心里所想，然后你再做决定，总比这种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离开，要比你现在这样的做法啊，要比这个离开要对自己和曾经付出的爱更负责任一些。没有人会强迫你去结婚，更不可能去逼迫你做着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人啊，千万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也不要觉得适合结婚你就结。婚姻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婚姻到底是什么？没有爱那不是婚姻，那叫搭伙过日子，那叫搭子。很多人都在说啊，什么二婚的，二婚和二婚人在一起那就搭伙过日子，其实没有爱的头婚，没有爱的一婚，同样那也叫搭伙过日子。如果彼此有爱的话，你就三婚四婚五婚了，那同样那叫真正的婚姻。婚姻从来不能用这个挽救一段破碎的爱情，而破碎的爱情只能够得到一个破碎的婚姻。我希望你能够找他谈清楚，好好聊一聊，随后你再做决定，行吗？虽然下面这一首歌是我内心的一种心里话啊。

刚才我看到啊，有人就这三生的事儿哈、在说着自己的看法。就是三生一定是之前跟她的这个男朋友谈了很多次，肯定都是没有结果的。这个男人就是典型的回避型人格啊，他是不会开诚布公的和他聊的，要不然啊，三生也不会那么无力。冷暴力的男人是最不是人啊，不够爱加上不会处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等于注定没有好的结果。这么说吧，我和三生也交流了很长时间啊，我一直在跟三生在聊，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和他这个男朋友开诚布公的谈一回。因为这么说，他男朋友啊就是没给过他任何的一次机会，让他们可以平静下心来，彼此好好的来聊一聊。你说的其实并不是错的，冷暴力的男人啊也好，女人也好，只要是冷暴力他都挺令人恨的啊。别想那么多了啊，就是每个人脚上的泡都是自己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需要走。当他真的和自己的男朋友聊一聊的时候，男朋友依旧不愿意去给他解释，不愿意给他解答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答案，最好的解释，最好的解答了，对吧？如果男朋友说你别搁那儿瞎想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那你还跟他玩啥呀，还跟他闹啥呀，对吧？用中小老师的话，还听他个六饼啊，对吧？所以给自己一个交代吧，算是。

就这话题啊，刚才又有一个朋友留言啊，他说38岁了，结婚压力大，不结婚对不起父母，结婚遇不到靠谱的人，就这样任凭岁月蹉跎吧。哦，刚才也说了哈，与其这种因为结婚而结婚的话，那还莫不如高质量的单身。人啊，只有爱了才结婚，那才会幸福。如果不是因为爱而结婚的话，那这样的婚姻在我看来真的未必会长久吧。

0: 取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西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因为心灵驿站。

0: 哎呀，谁能保证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啊，这种无帆的小船能够抵挡住大浪的冲击呢？是吧？水一旦流深了啊，就会发不出声音，自嘲一笑。但是更喜欢的是，有人可以温暖的会心一笑，暗中总是庆幸，真诚感激，默默祝福，把过往爱情尘烟啊，当作心灵最美好的礼物去收藏，像珍藏一瓶美酒一样，历久弥香吧。0:13啊，已经过了这个17号了。跟昨天说一声晚安，说一声再见，和今天说一声你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点到1点之间，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随心随性，可能就是我吧。说了两个故事，也说了很多朋友的留言，还有很多人不停的在留言着啊，咱也不说了，听会儿歌，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是吧？和自己和解一下，好吗？
1: 夜空日落，想起来越想动，真情难填，爱无情动。

唱的歌曲怎么都能放得出来，我真是佩服啊。就是突然之间原本想安静的待一会儿，听到刚才的那样一首悠扬的歌曲，我是接受不了了。对，这才应该是启明的调调嘛。

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你是不是有些在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肿瘤血液科副主任医师李晓峰老师做客。那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啊，大家可能听到之后呢觉得有点陌生，没错哈、啊、今天就是一期罕见病的这样的一个公益科普节目。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系统性轻量淀粉样变诊治哈、啊、那么李老师的出诊时间呢是参照吉大二院公众号出诊信息就可以了，大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吉大二院的视频号，然后登录到视频号当中哈、啊、在平台上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诸位，大家在留言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您的情况啊，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呢来进行回复。如果想看到我们采访前的幕后啊，一些小花絮啊等等，可以关注啊视频号，搜索一同说医就可以了。现在呢，李晓峰呢，李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一同。
2: 那从您专业的角度上给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系统性轻链啊淀粉样变诊治呢？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呢？
3: 首先感谢一同老师的介绍啊，也感谢院里边给我们搭建这一个平台，哎，让我们有机会通过这样一个线上的方式和大家共同来交流和学习。那刚才一通老师的话呢，在节目之前的话，我们有了一个简单的这个交流。我觉得一通老师对于我们这个病的话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还是比较深的这样一个认识的。这个系统性轻量型淀粉变性的话呢，是我们科的一个罕见病。那么在别的科的话呢，可能或者是别的科的医生啊、或者是这个广大的这个。观众朋友可能对于这类疾病的话了解的可能都没有听过这样一个疾病。
2: 是。
3: 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要对这个疾病有这样一个定性的认识啊。那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疾病的话，从这个名称来看的话呢，并没有说有恶性的、有癌性的这样一些字样，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病的话呢，确实是我们血液系统的一个恶性肿瘤。是一个浆细胞克隆性的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那么它源于的话呢，就是体内的浆细胞发生恶变了，癌变了。癌变之后的话呢，这个浆细胞的话呢，发生这个自我这样一个增殖。